0: 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馒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两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馒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馒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馒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近期朝阳区管庄小区开展楼道堆物清理工作时，发现杂物背后是多处公共空间受潮霉变问题浮出水面，社区随即联动物业开展了专项修缮整治，排查化解居民身边的居住隐患。
2: 我们的志愿者也跟我们社区反映了，就是在我们那个楼道里啊，就包括这个小区的活动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墙壁霉菌。
3: 朝阳区管庄小区近期组织志愿者清理楼道堆物，随着杂物逐一被搬走，原本被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墙面、地面露出本来面目，掩藏在杂物背后的霉斑让大家吃了一惊。
4: 潮湿的地方，您比如说楼道、窗户，它有的位置漏水，是吧？产生漏水，这样的话里边因为受到潮湿嘛，它就会产生霉菌。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但多栋楼楼道的墙体边角布满黑色、绿色霉斑，墙面受潮起皮、斑驳脱落，小区地下活动室墙体也大面积发霉，潮湿痕迹遍布墙面。
2: 我们这边呢，也跟那个物业联合，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治理这些霉菌，也对这个墙面呢进行进一步的那个粉刷，然后来处理这些霉菌，也包括那些，比如说活动室啊，进行一些空气的清新的一些那个工作。
3: 工作人员指出，雨季墙面霉变是老旧小区的常见问题，除了建筑老化导致的防水层失效外，楼道及室内乱堆杂物严重阻碍了空气对流，加之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极易形成高温高湿的微气候，为霉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霉变不仅侵蚀墙体，导致墙皮大面积脱落，更会显著降低空气质量，诱发居民呼吸道过敏或哮喘等健康问题。
1: 很多居民认为呢，墙面发霉只是外观瑕疵，无需过度在意。但是专业医生提醒大家，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会持续释放有害孢子，长期接触会损害人体的多个身体机能。
3: 在管庄小区整治现场，施工人员对小区楼道、地下活动室、公共卫生间的霉变区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4: 第一步就是把漏水点从外面先给它堵死，然后再进行那个墙面铲除、刮白、杀菌这样操作的。然后把它的这个墙面干了以后啊，咱们再用这八四消毒液把这个范围内给它喷上八四，避免这个细菌什么再二次滋生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部分霉菌有潜在的致癌风险，比如黄曲霉菌能分泌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几十倍。黑曲霉则更多附着在潮湿的淋浴间及洗漱台周围，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
5: 出现这种呼吸困难，甚至比方说普通感冒三四天以后还不是见好，进行性加重的这种情况，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尤其是有既往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慢阻肺，一些慢性这个肺的疾病的患者，他如果三五天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就诊。
3: 霉菌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孢子。霉菌孢子在空气中容易飞散，是已知的强过敏源。有些人接触后会出现眼睛、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情况，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霉菌在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时会大量繁殖。垃圾和灰尘为其提供营养源，家中卫生间和浴室、洗衣机、冰箱门、墙角壁纸、家具背面最容易滋生霉菌。
5: 然后它免疫力又低，如果短期内吸入大量的这种霉菌，它就会致病。轻的来说就是一个致敏，就是引起过敏的反应，包括上回到的鼻炎呀、过敏性鼻炎这种症状。那么重的话就会引起这种肺炎。
3: 从源头规避霉菌滋生，营造无霉环境，核心在于保持干燥，注意通风。处理霉菌时务必佩戴好口罩和手套，避免吸入孢子或直接接触造成感染。北京台报道。
6: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8:0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7: 好的，宝琛，今天白天呢，北京东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体感闷热。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4度上下。展望未来三天，北京上空呢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在34到36度之间，将由之前的闷热转为晴晒和炎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24度的样子。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啊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防暑降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另外，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近期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本月的15号，也就是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大量市民的追捧。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探访院内三伏贴筹备情况，同时呢也请专家科普市民贴敷前都该做好哪些准备。
8: 上午刚过10点，就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医院的呼吸科挂号，并开具三伏贴的贴敷单。到了15号当天，拿着提前开好的单子就可以直接来贴了。
9: 10多年了，原来我就一到冬天，哎呦，咳得特别厉害，然后贴了这以后呢，现在就是轻多了，
10: 轻多了，
9: 所以我就坚持贴，每年都贴。
10: 您觉得贴了几年之后才陆续有效果？因为中医可能相对来讲稍微慢一点，
9: 三四年吧。
10: 贴了3、4年。
9: 对对对对，就感觉，但是你必须得坚持。
10: 必须得坚持。
8: 从挂号到开单，关女士对所有环节都轻车熟路。 虽然三伏贴对于关女士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对于三伏贴贴敷前后的准备环节，显然还是关女士的知识盲区。
11: 您每年来贴的时候可以拿这单子吗？您这单子上呀都有一些注意事项，您看就是在这儿呢，应该减少运动，避免出大量的汗，避免电扇空调直

0: 吹，
1: 少吃那些油腻的啊。另外，我也喜欢喝酒，喝啤酒，不喝呗。
2: 在工作人员悉心的告知下，关女士了解了更多贴敷前的准备工作，这对于她日后贴敷的效果会有更好的帮助。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老年人占据了报名贴敷的多数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医院挂号开单，他们也希望通过传统中医疗法来提前预防秋冬季节疾病。
3: 啊，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看中医，因为中医呢，他标本兼治吧，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啊。
4: 您希望解决孩子们哪些问题？通过贴三伏
3: 啊，主要是就是姐姐主要是脾胃不好，小宝呢跟他姐是相反，就是他比较能吃，所以贴三伏贴就调理一下。
2: 患者的热情高涨，同样在医院的药库，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忙碌着。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安门中医医院的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5: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消喘膏，和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4: 就这个区域的
5: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2: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5: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主络症的这个患者。
2: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四个阶段。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护住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两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6: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起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啊，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这个涉水啊，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2: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四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北京台报道。
7: 三伏贴热度居高不下，有些市民图方便网购三伏贴自行贴敷，结果啊踩了坑。下面我们再来拆解三伏贴几大常见误区。
2: 记者通过手机的某购物 APP 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1000条。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三伏贴的诱惑下，又该如何选择呢？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6: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4: 就是你无从考究。
6: 对对对，所以由此而论的话，它的临床效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是难以保障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4: 一般是先变质，再考虑你能不能贴。
6: 对对，
4: 所以说你必须得来医院。
6: 对对对对对对，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2: 王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参与三伏贴贴敷工作近10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他总结了目前容易出现的三伏贴贴敷的三大误区。除了刚才讲到的网购三伏贴千万不要碰之外，剩下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现象。
6: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一个总结。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2: 说完误区，王主任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一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辨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符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目前除了线下挂号预约之外，市民还可以登录广安门医院微信小程序，进入冬病夏治专题号进行预约，就诊当日可前往医院去所约科室参加贴敷。总之，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助您安稳度过三伏养生季。北京台报道。
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今年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腾退正式启动，1800个院落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新生。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住进明亮的楼房了，然而上百户居民却在住房资格认定和确权关口上卡了壳。国有企业改制找不到原始分房档案，宅基地建房审批表不见踪影，一段被遗忘40多年的居住史，如今找谁来作证呢？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8: 国有企业改制，原始分房档案消失，53户国企职工的拆迁腾退，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9: 怎么突然就没人管了？这关键时刻，
8: 找不到原始建房审批表，110户老宅拿什么证明？
10: 你们不给我把他们搬离，我不离不离，这管。
8: 请看接速记版，住了40年，谁来证明这是我的家？
9: 我们一辈子的福利就是这个房子。
10: 对，
8: 今年3月，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拆迁腾退启动，陈女士却因档案证明发愁。她曾工作的橡胶八厂已经没了，按规定腾退需要原单位房管部门出具证明，这让她和其余52户居民都陷入了困境。
9: 22点几，这边是15，那边是8米啊，还是几米啊？这就是我们花650买的这个房本，
11: 租赁合同
9: 啊，对，
11: 化学建材厂。
8: 1981年，橡胶八厂在肖村租地建起了职工宿舍，后与北京农药厂合并为北京市化学建材厂。1998年，北京市化学建材厂向陈女士等53名职工发放了房屋租赁合同。2003年，企业转归私人，房屋修缮就此中断。如今，这批地处低洼的老旧宿舍逢雨必淹，积水时常倒灌，严重威胁住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2: 拱的我们那个墙裂缝上面来过，修过一次了。我们在外边待了得有1个月吧，修我们的房，我们不能住。所以呢，现在没有啊，又开始裂口了。
13: 这个树，这个墙，你看看，已经紧紧的挨在一起了。你看看，树塌了，把房子压了，我们人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8: 当年在小红门乡给职工建房安家的还不止橡胶八厂一家，北京市珐琅厂、汽车灯厂等10几家单位都在这里建有职工宿舍。如今别家的档案都好好的，唯独橡胶八厂厂子没了，那一摞档案也不知道尘封在哪里。
14: 怎么也得找人家上级证明咱这历史轨迹啊，咱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
9: 啊。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有房本，我们这历史从年轻到现在不都是那个大家在这儿证明着的吗？这每天都在证明啊，还应该怎么证明呢？
8: 和橡胶八厂宿舍承租人有着同样困境的还有4道口村110户居民，他们当中80%的老宅子也找不到建房档案。
14: 80年代是不是有那社员建房审批？
15: 都没有。要跟那个领导说，队长跟书记说，我想盖房，子女大了，那瞅着哪盖啊，就跟那盖吧。那个地方大呢，你就多盖一间；地方小，少盖一间，叫插灯补空。
8: 这110户村民在199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征地，整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身份变了，人还住在老房子里。1993年，北京市统一给农民宅基地发大红本，他们因为已经是居民户口就没有拿到证。如今腾退启动，找到房本档案是关键的一步。
16: 我们发现，其实有6个年份，包括是这个90年， 93、95、96

0: 1998-99这6个年份，乡里边和这个村里边并没有把这些建房审批表统一移交进，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说110户，很可能就在这6个年度里边涵盖了这110户的这个建房审批表，所以这个数据是零。
1: 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否有相关的卷宗呢？
2: 一共捋出来咱们小红门乡是6卷，然后肖村一共是934户历史档案，但这934户里边没有咱们炊烧报道里说的这100多户的相关资料。
1: 炊烧报道会后，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朝阳区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0: 这是一对的，
3: 20张全打的，
0: 对，全打了。
4: 绝大部分的档案呢，就是在我们档案馆还能查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档案呢，是在这个当时村里批完以后到乡里的时候流转的过程中没有正常移交到档案馆来，所以我们也查不到。但是我们跟老百姓的解释呢，也是做好解释工作，让乡里边这个再想办法。
1: 在档案馆调取的建房档案仅涵盖20余人，且内容与乡里留存的完全一致，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审批记录仍无迹可寻。为查找橡胶八厂宿舍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又专程前往北京化工集团。此前电话联系时，对方称企业已于2003年转售给了私营公司，未保存历史档案。此番实地到访，本想争取一份加盖公章的书面说明归入卷宗，最终仍未能获取。
0: 您说您找哪个部门就往哪个部门走来。
5: 哦，行，那上门回我是法务的。
0: 对，
5: 那行，那回去我跟我们书记再沟通一下。
0: 行。
1: 于是工作人员又辗转找到了那家私营企业在京设立的联络处。
6: 老板不让你管销售这块儿
0: 啊。
7: 对，大概就是
6: 看看留下的一些房本啊资料啊。行，
0: 啊，
6: 就这个。
0: 哦哦，这还真是有一份
6: 儿。对对对，所以
0: 这个协议呢是2001年那个肖村村委会和那个北京化学建材厂签的，上面写着那个由甲方肖村村委会然后直接和用户签的那个租用协议，然后乙方就是那个化学建材厂，然后不再承担责任。
8: 这个契产协议表明他们已经不管了，我们按照咱们相关的政策呢研究对这些被腾退户如何进行认定就行了。
1: 他们对53户国企宿舍进行了入户调查，并收取了大家的相关材料。
9: 43户都有这个租赁合同，按照咱们政策呢，他这有这证，咱们就能够认定。10户呢，现在由于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呢信息有缺失啊，咱们现在通过梳理他这个材料啊，咱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认定工作。
10: 所以依据咱们这个国有单位宿舍这个办法呀，一个是登报，一个是现场进行公示。
1: 经过登报公示及现场公告等法定程序，原橡胶八厂宿舍的53位承租人已经全部顺利签约并完成搬迁。而相对于排字房结构的原橡胶八厂宿舍，那110户居民的无证老宅情况更为复杂，认定难度更大。
9: 门口这边就是，有的大点儿，
11: 对，所以在您认定上这里边就很难了。可是认定呢，你基本上要结合这实际，让我们利益最大化。
1: 对于拆迁政策的不理解，导致居民投诉增多。
12: 我是说，你聊了我们这四间房，你凭什么给我算8.1？我按老姑奶奶算，最什么的话，
6: 你告实
12: 一百平方米吧。
6: 凭什么给我8.1？我不明白这个话。
12: 别这么欺负人，我们也说不出来道不出来。
1: 按照腾退指挥部的流程，110户无房本居民需要以1995年卫星图为客观基准，结合房屋建造年代、院落边界及实际使用情况，通过实地走访、知情老人、老邻居，广泛收集人证信息，形成严谨规范、可追溯的确权结论。
13: 咱这实际的是81，他要空要一到100或者150。
14: 他这个首先买的村里办公室，所以现状房屋就是他当年买的那个房。咱们以他当年买房的这个面积作为认定依据，你看看他多大？
15: 95年面积81，
6: 他所说的100还有150是没有什么可。

0: 可做支撑的。
1: 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加上亲朋好友的劝说，最终霍女士认可了8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2: 本身居民的话，到了结婚年纪啊，可以到大队申请住宅基地。当时叫做村里的姑奶奶房，啊，一般呢可以分上3间啊，10乘10，100平米左右。啊，霍女士呢，结婚那个年代呢，姑奶奶房的政策就结束了，啊，不再审批了。但是当时，这个霍女士又是买了当时这个原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个办公室，啊，在本次拆迁腾退中呢，符合政策。
1: 四月底，霍女士的爱人来指挥部签约，至此110户居民签约完成。
3: 对，对不起啊，
4: 没事没事
5: 没事。
3: 对，这个特别不好。
4: 新的环境比那个老环境，我觉得强。对吧？是吧？最起码上厕所呀，各方面都更方便了，都一体化了，对吧？
3: 嗯。
4: 所以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呢，就是抛在26年以前了，明白？是不是？
1: 截止到6月底，53户国企宿舍职工与110户转居村民全部完成了签约搬迁。
6: 对这个认定这块没有什么
7: 满意，非常满意、
6: 啊。
8: 我觉得，那咱们拆迁办弄的就挺好。
1: 展望未来，小红门乡将借助南部崛起之势，在拆旧建新中提速产业升级，让城中村真正蜕变为生态宜居、活力迸发的幸福新家园。
9: 小暑过后，和风送香。2026年北京荷花文化活动近日全面启动，各大公园的荷花次第进入盛花期，为市民游客铺开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画卷。今年的赏荷季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地呢？各公园又推出了哪些新玩法？来看记者从前方带来的北京赏荷地图。
10: 漫步在圆明园的千余亩荷塘畔，赏荷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历史上的圆明园、曲院风荷、多架如云等景区都以荷花闻名，汇集大洒锦、千瓣莲等近200种荷花，如今形成了长春园、海悦开金水上观荷区，串联建碧亭与凤林洲等睡莲经典观赏线路，打造立体赏荷空间。
11: 在圆明园的种植资源谱中还能看到一批特殊的明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百年古莲。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的如园遗址发现了11颗沉睡百年的古莲子，经过培育，它们如今已经复活开花。
12: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它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10: 今年北京的荷花文化活动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南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莲花池公园、花香公园、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潭溪胜境湿地公园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形成多点赏荷全域联动的京城夏日文商旅新格局。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近25万平方米的湖面上，碧叶连天，红莲绽放。
13: 颐和园昆明湖上的荷花呢，自明清时期就非常有名气，曾经有莲红坠雨的美誉。700多年来，昆明湖上的荷花呢，主要是以白洋淀红莲这个品种为主。那么在颐和园西堤以西的区域呢，是我们荷花分布最广泛的区域。
10: 今年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沿省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如果您喜欢古典园林与精致荷韵的结合，北海公园一定不能错过。第30届荷花展正在这里举办，全园共布置荷花、睡莲、晚莲等2000余盆。产福寺展区集中展出历届全国荷花金奖品种，今年还首次推出掌上荷韵微型系列，精选红寿、格凡、喜臣等玲珑品种，分栽于茶杯、紫砂壶等文房雅器之中，

0: 在南门小海湖，游客可乘传统摇橹船穿行花间，重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1: 这个白塔红墙，然后荷花绿叶，这个然后这开的又特别好，然后离人又特别近，然后手机拍出来也特别好看，然后跟人合照的话，人面荷花相映红。
0: 此外，北海公园在赏荷季开设了多处湖畔茶座，游客一边品尝荷花文创饮品，一边欣赏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
2: 我刚刚在赏荷花，然后溜一大圈挺热的，然后工作人员还给了我一把小扇子，感觉现在就坐着湖边的话，就微风过来还蛮凉快的。
3: 展区还设置了文创集市、茶饮、美食、科普项目。
0: 莲花池公园赏荷文化季也正在举行，全域打造约20,000平方米的荷景展示区，集结了380余个荷花品种，数量位居全市首位。800余年的古莲子经培育后，首次公开展出。各大荷花展区的最佳赏荷时段是清晨6点到上午10点，盛夏游园也提示游客注意防暑、防晒、防蚊虫，不采摘、不践踏水生植物，文明赏花。北京台报道。
4: 荷花真的是太美了，那么您知道一颗莲子能沉睡多久吗？答案是至少100年。圆明园出土的11枚古莲子经过培育成功复活开花，如今正在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中惊艳亮相。从沉睡百年到惊艳绽放，这些古莲如何跨越时空与我们相遇呢？来听听记者怎么说。
5: 我现在啊，就是在圆明园西部多架如云景区的荷花种植资源圃。在我身后啊，这片占地约100亩的圃地里，集中展示了超过200个品种的荷花。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我身旁的这几株圆明园的古莲。时间要回到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如园遗址的静香池内，首次发现了11颗古莲子。经碳十四检测，它们已经沉睡了至少上百年。那么，沉睡了百年的种子如何苏醒？2018年，圆明园将莲子送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通过破壳处理与水温控制，成功让其中的6颗发芽、长叶、结藕。2019年，古莲在圆明园首次绽放。2020年，古莲进入盛花期。大家可以看啊，这些荷花单层粉瓣，薄如蝉翼，半间呢晕染着胭脂色，这就是百年前古莲的模样。古莲不仅是活着的文物，更是研究莲科植物起源和古环境的珍贵遗传资源。从考古发现到科学培育，从沉睡百年到重新绽放，圆明园种植资源圃里的古莲正用一池粉艳讲述着穿越时空的生命故事。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6: 近日，北京市为第三批12家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至此，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数量已达37家。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国务院批复北京两区建设方案400多项任务，实施率超95%，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向全国及全市复试推广经验案例210项，综合保税区由1个增加到4个。
7: 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7%，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5万亿元，年均增速超7%。
8: 7月10号，2026王府井论坛在北京饭店开幕，活动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助力消费升级。本次活动设置主论坛、3场分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汇聚政产学研各界精英，共话消费变革新路径。活动现场，多位政企行业专家发表主题分享，推介多个消费重点项目与新场景。同时，现场还官宣北京时装周主场落户东城。SS 2027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在王府井举行。
9: 开阔2026全球创业大赛丰台赛区比赛近日启动，作为开阔全球创业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台赛区聚焦生物技术、医药健康的大健康方向等重点赛道，围绕赛事选拔、政策扶持、空间承载、中式转化、产业落地，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为全球创新创业人才和优质项目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8: 大兴区内的科研院所今后可以把大型仪器、检测实验室、算力设施等资源全部入驻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小企业如果想用这些科研资源，可以在平台搜索，方便又快捷。大兴区还为企业推出了科技创新券，用它支付科研资源的使用费，可以实打实降低研发成本。北京市第十二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8号到13号在大兴区举行。本届运动会兼顾传统经典和特色创新，分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包括珍珠球、蹴球、毽球、太极拳毽、健身气功等。运动会同步配套设置第5届56民族团结跑等活动。
10: 7月11号，我国首部数字禁烟技术临床应用指南在北京发布。该指南对我国超3亿吸烟者及禁烟服务资源短缺的现状，明确推荐使用禁烟短信、App 和 AI 对话等数字技术辅助戒烟，并与传统行为及药物干预联合使用。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禁烟服务迈入数字赋能、规范引领的新阶段。
11: 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北京城市榜单日前发布，这份依托市民真实消费口碑形成的美食榜单，不仅记录着北京各家特色餐厅的风味实力，更直观地折射出当下北京餐饮消费市场的全新趋势。
9: 今年的必吃榜榜单，北京有146家商户上榜，上榜餐厅数量在全国排名第2，在全市范围，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的上榜商户数排名前5。北京的上榜餐厅中，本地市井老店占比近65%，首次上榜商户占比近20%。此外，还有更多城市特色餐厅上榜，占比近40%。
12: 我们其实很感动，尝了一口凉拌折耳根，从他的话说，说一口味道回归到一个城市，那一口味道回到一个故乡。
13: 我们这个食材呢，一是新鲜，第二步呢，我们是很有特色，80%是本地的顾客，哎，20%呢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9: 从榜单结构不难看出，北京餐饮市场正悄然改变，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推动高性价比家常菜、特色地方风味、亲子休闲餐厅、轻量化小馆的快速崛起。食客的消费逻辑也持续转变，就餐不再单纯满足饱腹需求，口味地道、氛围感强、性价比高、适合家庭小聚的门店也很受欢迎。同时，本土京味餐饮持续换新，传统老店创新改良，外来特色风味扎根京城，丰富多元的供给持续释放餐饮消费潜力。
14: 今年上半年呢，北京的餐饮市场根据平台数据啊，江西菜订单同比增长了90%以上，贵州菜呢订单同比增长了76%，湖北菜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50%以上，这说明北京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也说明了外来的游客，包括五湖四海的这种食客，都把他的家乡风味带到了北京，所以就形成了在北京能够吃遍中国的这样一个格局。
9: 此外，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地消费者在北京的餐饮消费增速明显高于本地用户，这背后是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持续吸引力。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游学，来京的游客越来越多地把吃美食作为体验这座城市的重要方式。北京台报道。
11: 盛夏暑期如约而至，京城演出市场儿童剧目精彩纷呈，多部优质的亲子剧开启了常态化驻场演出模式。那这个周末，深受京城亲子家庭喜爱，连续3年火热上演的国风沉浸式儿童剧《同游山海》重磅回归。
15: 跟别的儿童剧演出不同呢，在这里是有6个不同的故事版本让大家选择，根据大家的投票最后决定故事的走向。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16: 想看吴小九故事的请举手。
17: 依托独特的故事盲盒互动模式，剧目彻底打破传统舞台剧的叙事壁垒，以开放式的剧情选择解锁多元舞台叙事可能。剧目取材于经典古籍《山海经》，将传统文化内核和现代亲子教育理念深度融合，主创团队为经典角色赋予鲜活的人性温度，聚焦当下高压育儿、亲子疏离、孩子自卑敏感等家庭教育痛点，引导家长和孩子双向成长，读懂亲子相处中理解、包容、陪伴与互助的深层含义。
18: 在形式上让它更趋向音乐剧，我们除了刷手机还有没有更有意思的这个活动？ 更有意思的游戏。其实我们希望真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旅程。
17: 这部剧的舞美设计延续了岁月图画天下意象的国风创作理念，复刻神话中昆仑之墟的天下中心意象，
2: 孩子可以和演员非常亲密的一个接触。而且这部剧呢，它又

0: 有很多山海经的故事，我觉得给孩子做一个启蒙也非常有意义。
1: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将在七夕剧场持续驻演至8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2: 半导体产线里走出清华学子创新平台上孵化前沿技术。7月10号，北京市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进一步扩大了校企联合培养覆盖面，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3: 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450名硕博研究生正投身于一场为期2年的沉浸式实战。他们扎根半导体制造一线，直面产业前沿的真问题，将论文写在国产芯片的攻坚阵地上。
4: 那在这边呢，企业用的是全中国来说最先进的半导体，所以我们就是会了解到很多的这种自动化的量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那个学校里面是不会涉及的。
5: 集成电路它的研究需要不断的微缩，而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这种后摩尔时代去对器件的架构进行一些创新。
3: 今年这种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进一步扩大。7月10号，北京市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吸纳在京59所高校、20家科研机构、207家链主及科创企业正式入盟。从原来高校和企业单点散发的校企合作，拓展到了全市各重点产业领域与92所高校有组织的校企合作，后续还将拓展到整个京津冀地区。
6: 特别好的解决这种校热企冷的这样的难题。过去呢，我们特别想合作，可能非常难的跟他们建立起联系，但是今天呢，非常简单，不约而同的我们就凑在一起，说我们确实以后能开展很多很多的合作，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是在人才培养上。
7: 我们希望呢，就是把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的一个创新平台，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底座作为基础，然后让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研发出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成果，来建设我们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的一个护城河。
3: 新成立的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绿色能源、高端科学仪器、商业航天、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生物育种等领域。
8: 能够接榜的课题呢，一共是在14-15期间，一共有75项。那么老师呢，接榜课题之后呢，就带着他的学生和团队到我们开放的结晶间和生产线上进行课题的攻关解决企业的问题，把学生培养呢也到产线上，
9: 就是聚焦我们首都的十大重点产业的布局，然后呢让高校有针对性、有目标有组织化、协同式的来推进我们的高等教育与我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最终目标实际上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发展。
3: 为确保联盟走向长效实干，多项配套政策与项目相继出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北京市支持校院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并在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增设产教联盟供需信息服务专区，实现校企供需精准匹配。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推动高精尖产业深化产教融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引导产业资源精准注入。北京台报道。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作为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影视作品，自去年开播以后，在全社会引发了持久的关注和热议。时至今日，剧集引发的缅怀革命英烈的热潮依旧余热不减。日前，在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活动中，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推出了无障碍版本，让更多残疾朋友可以感受那段历史。
10: 自发布之日起至2029年的4月30号，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将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8个线下场馆进行公益展映。
11: 在这次海峡论坛上，我们正式发布了《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跨越感官的障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我们也期待这份光影礼物可以走进更多残疾朋友的生活，让那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1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由爱奇艺公益支持版权，福建省残联、中国盲文图书馆制作，在保留原作剧情、画面与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增设专业旁白解说、优化场景音效，帮助残疾朋友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剧情、感受人物情感、读懂作品所承

0: 在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信仰。
1: 无障碍的电影对我们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平时如果没有这么生动的播放情节，那我们是通过这个网络的一些文字来听了就比较枯燥，那也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到这些英雄的事迹。
2: 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能有这种更多的无障碍电影或者是这种电视剧的展出和这种放映活动，这确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这种添彩。
0: 北京台报道。
3: 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到巴威的影响，有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于7月12号的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2号至13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下游青弋江、水阳江滁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2号8时至7月13号8时，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1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巴威影响，浙江桐庐及富春江上游领域出现持续强降雨。昨天上午的10点15分，富春江水电站开启全部17拱泄洪。
5: 本轮泄洪过程预计持续2到3天，后续富春江大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泄洪期间，富春江船闸同步停运。
3: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6: 好的，宝晨，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来看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4号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受到巴威的影响，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受其影响，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另外，在西北地区的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7: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 眼下呢，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游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车内儿童与

0: 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儿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2: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
3: 来
2: 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2: 手手手手，
3: 悠悠，
2: 对对对对对，
4: 哎哎呀哎呀，
3: 慢点抓起
4: 来，来来来。
1: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5: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6: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7: 妈妈，
6: 跟妈妈一起来的，
7: 都是妈妈。
1: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四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5: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7: 对。
5: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1: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0: 平谷峨眉山村一间占地600亩的果园已坚持有机20年，唐代古观平谷八景在此相映成趣。学建筑的弟弟、干餐饮的哥哥双双返乡，将老房改造成民宿与咖啡厅。招牌桃园三结义半年售出5000套，登顶平谷美食榜。20年的老果园里，正长出一群年轻人的新生活。

0: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峨眉山村乐河山谷，600多亩的果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苹果、桃、杏、板栗。20多年来，这里一直坚持不用农药化肥，因为要保护山下的泉水。山上呢有唐代建成的兴隆观，平谷古八景的峨眉耸翠和灵泉树郁全在这个地界儿。
1: 这满山的果园啊，我们家用有机的方式种植了20年，我从小就在这片山里长大。我是学建筑的，之前在市区的设计院里工作，我哥哥呢在市区里干了10几年的餐饮，我们俩在外边溜了一圈就都回来了。我觉得呀，在咱们自己的山里呢，更能实现我设计上的理想。我们呢想把这个山谷呢打造成一个让人能够待得住又美又治愈人心这样一个地方。
0: 兄弟俩一个懂空间，一个懂产品，果园里闲置的老房子被一步步收拾出来，一部分做民宿，一部分做咖啡，一部分做餐厅，其中最打眼的就是这家乐和咖啡店了。
2: 我们乐和咖啡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家桃园生产桃子制作的，其中我们的招牌桃园三结义半年销售了5000多套，荣登平谷区美食热门榜第一名。
0: 乐和咖啡很快在平谷火了起来，周末带孩子来的，专程打卡的，带宠物来草坪

0: 找事儿做。年轻人在家门口找到了体面的工作，村子也就有了人气儿。
1: 我们这边的员工，我们把他们培养成这种咖啡师和厨师，我们希望他们在自己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这儿的员工呢，大家都很有自豪感啊。我们希望带着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扎根，一起创业，大家共同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一座山谷，20年的老果园，如今长出了民宿、咖啡厅，长出了一群年轻人建设家乡的心气儿。夏天有树荫，秋天有果香，冬天有壁炉，春天满山花开，四季都有来这里的理由。年轻人的归来不只是归来，更是带着外面学到的东西，把家乡的好换一种方式给人看。乐和山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夏日炎炎，暑气升腾，素有清凉山美誉的五台山，夏季的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
3: 这里凭借温润清凉的气候，古朴厚重的古建群落与秀美的山林风光，成为各地游客避暑观光的好去处。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把身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北京啦！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1: 走。
2: 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整到多大？
3: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3: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了。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4: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3: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肖梦叔想我了呀？
4: 这么聊就没意思。
3: 你也没意思。
5: 哎，老杨，
3: 当初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听得懂吗？
4: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3: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5: 行，
4: 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吧？
6: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7: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6: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7: 枪击案的证据。
3: 谢谢叔。
8: 接茬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4: 谢谢徐。
9: 签字。来。
10: 这个二二 八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11: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0: 陆涵。
11: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
1: 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儿来抢？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2: 张彪让我写，让我写一千遍，那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了？
2: 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
3: 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4: 师傅，
0: 嗯，
4: 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4: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4: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4: 你就烂在这儿吧。
5: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经过。
6: 安心呢？
5: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6: 叫安心过来。
5: 请你回答问题。
6: 叫安心过来。
7: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6: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8: 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5: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6: 董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8: 安心，安心，
5: 你给我冷静，
8: 你
5: 说的问题。
8: 安心，安心，
0: 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6: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6: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

0: 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1: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2: 28持枪抢劫案，谁接？
3: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2: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4: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5: 小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6: 做完了。
5: 结案报告写了吗？
6: 一早放你桌上了。
5: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7: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6: 小哥，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5: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6: 凭什么呀？
8: 掌柜，您就给他吧。算样子呀，随他都一样。
7: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直接都一样。你
6: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5: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6: 得嘞，谢谢彪哥。
5: 小鹿，
7: 小鹿，
5: 哎，28万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8: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啊，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呢。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啊，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2: 哇，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
5: 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5: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5: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5: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6: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3: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6: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3: 车在哪？带我看看。
7: 我问你坏了啊？怎么拆成这样啊？
6: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7: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8: 离我远点。说吧，
7: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8: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
3: 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7: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3: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7: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3: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2: 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0: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2: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2: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3: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还有我的工作，先忙自己。
0: 行。阿谢，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咬死。
2: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3: 走了。
4: 阿哥，
3: 我不在家吃。
4: 哦。
5: 郭小凯，
2: 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3: 怎么了？
2: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6: 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2: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6: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3: 走了。

0: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1: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0: 爸，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就是不舒服。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送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

0: 喂，
1: 需要你上岸呢。
0: 末次时候，
1: 越快越好。转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4: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4: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七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
3: 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啊，
0: 挺适应的。嗯。
3: 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嗯，
0: 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3: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3: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3: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3: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2: 哎，何师，哎，
3: 你是技术人员，嗯，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3: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4: 你可以在静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青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呀。
4: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4: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4: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4: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啊， 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静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4: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4: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2: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3: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2: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4: 是
2: 啊，
5: 是啊，
3: 我心态好啊。
4: 是，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2: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4: 对对对对，
2: 高总，高总，你我的嘴。
3: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4: 那也是。
3: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6: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3: 安排人去接了。
7: 你们俩先坐着。
6: 哎，
3: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你，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8: 哎，你们也坐吧。
7: 啊，坐坐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3: 啊，服务员，
7: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稍等啊。
1: 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领他进来？妈的，
2: 骂我呢？
3: 服务员，
1: 领导，给您拿来吧。
2: 拿来，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嗯，谢谢。
2: 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2: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0: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1: 开始吧。
2: 哎，赵警。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走了，去北京了。
1: 到了，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哇，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技术都在。

0: 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我先终于确认了。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后苦。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甭客气啊。
5: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6: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
3: 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7: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6: 但是
3: 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8: 知无不言。
9: 小陈，哎，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10: 好的好的。

0: 喂，徐忠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
2: 知遇之恩呐、啊，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啊，不能总考虑自己。
3: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3: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嗯，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3: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5: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5: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来，你们俩喝水。
6: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7: 喜欢啊，拿走。
6: 哦，不了，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7: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6: 千真万确。

0: 看得起谁呀、啊？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1: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0: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1: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0: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1: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0: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3: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3: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4: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5: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哎，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6: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7: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8: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7: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你高抬贵手。
8: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7: 高启强会的呀。
8: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9: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0: 好好好，敬大哥。
11: 敬大哥。
12: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9: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
12: 那我送你走。
9: 我打一车。
12: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13: 真快啊。
12: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13: 是。
12: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13: 干什么的？
12: 搞旅游的。
13: 随时可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你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
2: 你也不进去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你？
0: 那大鹏就来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他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哪个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3: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3: 你说喝风喝顶啊，
2: 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2: 跟你无关，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那、no, 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这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2: 信你。

0: 过去，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
0: 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认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重点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告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啊！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哎。

0: 读的。
1: 杨坚带着复习功课呢。
0: 杨坚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4: 那行。

0: 我从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受不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百合猪展生鱼汤。炖一上午，老头儿过不去。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4: 阿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饭呢。
3: 走了，爸。
4: 爸，您坐会儿啊。您喝会儿汤啊。
5: 杨姐，
4: 哎，
5: 你坐。

0: 徐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楼天狠，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2: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搭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3: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
4: 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2: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2: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2: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2: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5: 来来，
2: 回来了。
6: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2: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6: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6: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金海的水搅浑。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6: 还有一件事
2: 哦，
6: 孟德海、杨杰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2: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6: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
7: 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你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啊你！啊，
2: 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律师中，
2: 王律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跟我没关系。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跟我的判断一样。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嗯，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哇。
1: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你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2: 小兰来了，
1: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0: 哎，
1: 你们什么？哎啊，回头再讲。哎，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哎呀，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 那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嗯，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
0: 了。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高启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厦门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啊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他找死。

0: 小伙，
1: 嗯，
0: 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吧。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3-5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1: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5: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你。
4: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1: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
2: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0: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1: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0: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2: 又重新回到0000，
3: 就是换本新日历。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破解末日之谜，穿越玛雅生存指南。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的？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0: 啊，来坐。
1: 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2: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1: 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健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妈，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0: 您真让他去自首？
1: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还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
2: 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0: 那就是帅哥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健，
0: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0: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的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皮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1: 可是我爸没有拿过一分钱。
0: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0: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面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你赶紧走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3: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
3: 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母，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等月娘。
1: 好，
2: 拜
1: 拜拜。
3: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3: 没。
2: 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儿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2: 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2: 好。可以了，
1: 请稍等。
2: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2: 哎呦。
3: 啊。
2: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奥特曼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祝你幸福。
1: 那我也祝你幸福。
2: 你好，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接到有人举报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
3: 我都没有吸毒。
4: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
5: 我们是省专案组的，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6: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7: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8: 什么？
7: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8: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7: 千真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1: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
2: 谢谢配合。
1: 我先打个电话。
2: 行。
3: 喂。找到
1: 杨坚了。
3: 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捕。

0: 来碗面条吧。
1: 好，马上就好啊。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嗯。
0: 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哎。啊。哎。
3: 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
2: 你陪我吃点。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了。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进度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杨坚，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坚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1: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放心吧，孩子。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安心，
1: 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两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把他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你们的武器，快点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朕喊他不会出来的。
2: 哎，族长，
0: 太危险了，
2: 三儿带上。
3: 特警都到位了吗？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呀！是。听，杨健，马涛，我是执掌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 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吧。
1: 杨健，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的吧？
0: 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去呢，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2: 杨健，我赌你还是人，
0: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像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3: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这么贵的，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知道？但是，禁毒支队，出列！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建。
2: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林军，休战！全调，降不可进。向前看，金童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下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停战。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宁，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10: 到。
7: 刘毅，
11: 到。
7: 许昕，
12: 到。
7: 王鹏，
13: 到。
7: 马国安，
14: 到。
7: 马国安
15: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宋小年。胡大鹏。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处道路出现了积水险情。位于亦庄的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积水最深处已经完全淹没了这个路侧路缘石，交通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涉水道路采取了封控措施。这积水到底有多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0: 这里是位于亦庄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受到降雨影响，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积水的深度有多深呢？我蹲下来之后，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路面和路缘石的界限已经基本是模糊了。
1: 很少有这么大，今天是下了一晚上，下了一直在下。
2: 位于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其排水体系原本设计为接入湖区，然而受短时强降雨影响，通明湖水位迅速上涨至饱和状态，导致道路雨水无法按原路径顺利排入，排水系统暂时丧失接纳能力，从而引发了该路段出现较严重的积水。
3: 从30到今天90，下了一场大雨，小时预强是大约是66.4毫米，然后当时的雨强太大了，短时强降雨就造成了整个湖区的雨水都蓄满了，所以这个道路就出现了积水。
2: 在记者到达之前，今天上午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对涉水路段进行管控，并在科创十二街、京海路等地设置远端分流岗，引导车辆行人有序绕行。
4: 白一点路就过了，过去了，
5: 这前面深吗？
6: 前面肯定是深啊，因为为了安全起见，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就您就别通过了，咱掉一下头，我给你指挥，你掉一下头，好吧。
2: 中午12点，通明湖与下游凉水河连通通道恢复畅通后，通明湖水位开始下降，通惠干渠路的排水作业也同步启动。
3: 下水设施，有堵塞情况进行相应的清掏，然后同时把雨水井盖或者雨水的这个壁子给打开，然后增加一个下水的这个流量，让那个水能迅速的排入湖中。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排水作业，路面基本上恢复了通行的条件。为了进一步的去清理路面上的淤泥以及树叶等垃圾呢，清扫车现在已经进场，那稍后呢，这里将会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2: 下午2点，经过紧急抽排和路面清淤作业，通惠干渠路积水全部排空，淤泥杂物清扫干净，道路恢复通行。本轮强降雨期间，交管部门共接报处置全市积水断路点段53处，交警们全员在岗，全力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今天在现场，一位民警让记者久久难忘，裤子早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他却顾不上这些，依旧在水里忙碌着。还有他们，整整一个上午，一点点地清理路面淤积。
7: 八百多个口子，800多个雨壁子，几点开始弄的？一直到现在了，
8: 5点多。
2: 看着一条又一条被清理通畅的道路，他们的脸上才终于露出些许舒展的神情。
8: 13街现在这个水。没有十四街现在也没有。
2: 风雨中，他们不过是无数坚守者的一个个缩影，可正是这些湿透了衣衫的身影，让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心安。北京台报道。
9: 一个雨水壁子一个雨水壁子逐个清理，应对特殊天气这张考卷呢，只有真切的实际行动才是正确答案。而作为出行者呢，我们在雨后啊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说遇到积水路段，不能一拍脑门一踩油门就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看看。
10: 当时有好多车都从那种，我这里边也看不到这有多深。
11: 您是看前面有车过，所以也跟着往前走？
12: 对。
11: 那个车过去吗？还是也雾那儿了？
12: 他过了。
11: 他那车高？
12: 可能是吧，也一样，
11: 也是轿车。
12: 对，可能他那是电车。
2: 早上雨下得正急的时候，这两名司。

0: 司机对路面积水深度判断不足，跟着前车贸然前行，结果车辆直接熄火趴在了水里。上午11点，记者在科创12街看到，现场仍有多辆车被困水中，积水深度大约没过车轮的一半。
1: 这个车辆的周围，这个水其实还是很高的，您看大概还是到了我这个小腿肚子的位置。
2: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3: 我们得9点、8点多。
4: 不下手就
3: 啊，8点的时候过来的。
2: 当时刚来的时候，是不是水位比这现在还高啊？
4: 比这还要高，有我这个轱辘的得有6、70公分吧，深的地方，救了有5、6台了吧。
0: 当前正值汛期，雨水多发，提醒广大驾驶员：宁绕十步远，不涉一寸险。遇积水路段，先观察，若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或已没过排气管，切勿强行通过。水中熄火，莫二次点火。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行车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积水点。2020年车险改革后，涉水险已并入车损险主险。只要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洪水导致的停放、被泡或行驶中熄火损失，原则上都能赔付。北京台报道。
5: 那说到积水呢，受到这次强降雨的影响，地铁亦庄线次区南站4个出入口也出现了积水，交通、消防及属地单位以及地铁公司紧急联动抢险。根据预案，整个的抢险过程是怎么样的？顺利吗？我们来看记者王伟的现场报道。
6: 昨天这个强降雨呢，对通州南部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地铁亦庄线的次区南站啊，东南西北这四个站受的降雨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每个站的周边啊都被这个积水所包围，其中最影响最严重的是这个地铁的 C 口，咱们过去现在看一下。今天早晨之后呢，然后咱们也是消防部门还有这个交通部门呢，也是抽调了这个排水的力量和设备，然后进行现场一个排水。可以说是现场正在积极的往外排这个积水。这个 C 口呢，是积水最严重的一个口啊。早晨来的时候呢，这水差不多到我这个小腿肚子，现在经过了2个小时排水呢，这个水位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差不多只有10多公分啊，可以说是穿个凉鞋雨鞋就很轻易的趟水过去。咱们也是这个市区当地的政府还有咱们地铁的管理部门还有消防部门，也是组织非常大量的人力啊，在现场进行一个排水。这个 C 口是受这次降雨最严重的一个出入口，然后刚才的时候呢，这地面上有差不多有10多公分的积水，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也是在积极的排水啊，目前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这个排水已经排干了啊。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积水呢是从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是非常的低，这水呢是通过楼梯啊和电梯位置进入到地铁站里面的，而且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这位置是它的地铁站的一个窗台，窗台外面也有积水，所以有一些部分积水是通过窗台渗下来的。咱们这个排水工作、抢险工作进行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序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大家很快已经把这积水排干了。咱们一会儿去地铁站里看一下啊，他们在正准备叫清理地面。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有差不多有15公分。
7: 对对对，现在很快。
6: 很快啊？
7: 对，非常快。
6: 这块这个口什么时候能恢复呀？
7: 这个还得看上面地面的情况。
6: 地面啊，可以说清理得非常快。地铁大厅的地面已经基本干了，而且咱们地铁公司呢，找来非常多的这个吹风机，一会儿要把地面完全的吹干，而且他们还找来了吸尘器，还有吸扁。可以说速度非常快，这个地面已经恢复的正常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大雨虽然对这个出入口有影响，但是地铁还是在正常运行，没有受这个大雨影响，时间太长。然后很多乘客也告诉我们，他们在站外面呢看到这个积水这么严重呢，到了站里面没想到这个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出乎他们的意料。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站里面的，然后维护的非常好，而且防汛的这些措施啊也是很到位的。基本上积水是在站外很多低洼地方有积水，通过这个工作人员积极抢险呢，很多积水已经都排得差不多了，尤其这个地铁 C 口的积水现在已经是排干了。地铁站里的运行可以说是没受影响，乘客们还在这里可以顺利的出行。
7: 这个处理得很及时，都相应的排水什么的。
8: 这个地铁运营还是咱们这边维护对我们都是还挺好的，就

0: 的挺好，我看路上都有人，那个出口那都有人在那抽水，然后下来我看也有人在那打扫，就是把水给积水给清理、
1: 警察呀，然后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看着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2: 那当前呢，北京进入防汛关键期，山区公路安全面临持续的考验。怀柔公路分局针对汛期夜间降雨突发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对重点巡段加大夜间巡查力度。怀柔公路人用自己的不眠守护着山区群众的出行平安。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7月12号的凌晨时分，那么台关路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瞬时雨强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作为这个怀柔西部通往山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虽然是凌晨，但是还是不断的会有零星的车辆从这里通过。那为了保证这些车辆通过的安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对我们道路边的这个边沟排水渠进行查看，查看是否达到了这个临界的水位，是否需要开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设备进行作业。
4: 咱们这个点位有多少人啊？
5: 六个人。对。
4: 我看这个只要这个雨墙一大，前面就有灯光就亮了。
5: 看看这个水量多大。
3: 这边的水流现在是非常的急。水渠西侧的这个入水口已经俨然是这样一个状态。马路上我们拿手电照一下，其实是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水在向这里汇聚的。涵洞的水已经是挺急的了，目前涵洞内的水是已经没过了脚腕，已经是挺大的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这还是没有到这个需要咱们进行抽排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呢，在经过了刚刚的给予之后呢，目前咱们这个路侧排水渠中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个水流的速度记者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水流的速度已经放慢了。那么就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可能达不到我们这个需要开启抽排作业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目前的这个降雨啊还是没有停止啊，这个雨势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相信今天晚上有我们的这个这些道路养护的工作人员在此值守，一定能守住今天晚上台关路的这样一个通行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高浩然从怀柔区台关路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虽然这一轮的强降雨已经渐弱，但是汛期没有结束，防汛不能懈怠，尤其雨后的山区浅山区仍然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大家避免前往。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直播继续。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昨天晚上的暴雨和大暴雨，雨极量大，对正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是一种特别的考验。那公共视频视角的雨情是怎么样的？路上出现了哪些情况呢？来看看。
8: 昨晚我市普降大到暴雨，尤其是城东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雨势相对较大，而这场雨也对于市区道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倾盆的雨水把一些路面冲刷得如同镜子般光滑。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是很大的安全考验。由于雨中视线较差，再加上路面有积水，容易打滑，司机们必须谨慎小心地驾车。然而，在部分路段上，还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昨天晚上11点多，在闹市口大街上，一辆出租车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偏离行驶方向之后，它的右前轮竟然骑上了绿化隔离带处的台阶。发生事故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已经走下车来，冒雨处理事故。他更多的是感到后悔和郁闷。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出租车从绿化带处抬了下来。所幸这辆出租车还能继续行驶。我们经常提示司机朋友们，开车时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松懈，特别是下雨天，如果不更加谨慎，仔细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一旦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出现了打滑的情况，车身恐怕会在转瞬间乱了方寸，开启交通事故的祸端。您看，这里是早晨5点多，东五环的观音堂桥，雨还在继续下着，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开始增多。就在这时，一起交通事故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弯道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辆厢式货车驾驶至主路的弯道处时，估计是因为雨中路面打滑，加上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体失去了控制，猛然撞向了路中隔离带。万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推上去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插进隔离带中，而它的箱体部分则占据了由南向北的最里侧车道。一些路中隔离护栏已经被这辆厢式货车撞毁，所幸当时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厢式货车从隔离带上小心翼翼地吊了下来。严重的车辆损失真是让人感到心疼。提示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雨天驾车要格外当心，控制好行驶车速，谨慎观察路面情况非常重要。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货车司机们必须提前减慢车速，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措施不力导致严重的后果出现。我们再把画面转到大黄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时间已经来到了早晨的6点多，此时雨并没有停歇，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旁边一段路中护栏的横梁已经被撞弯。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大黄庄桥上，雨中打滑的路面令行驶中的司机感到紧张不已。从画面中看，那辆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而来，

在事发之前，那辆肇事货车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中，估计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控制不当，导致车身先是撞向了最外侧桥栏，而后又甩向了道路里侧，失去控制的车身最终侧翻在路面上。这会儿，当事司机推开驾驶室的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人员没有什么大碍，总归能让人松口气。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当事司机只能报警等候救援了。一辆工程车赶到之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面对雨中或者是雨后积水打滑的路面，司机们必须

0: 摒弃开快车的毛病。大家不要不把行驶安全当回事儿，只有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才能保障车辆在恶劣天气下平稳安全的行驶。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公共视频是回顾了本轮强降雨的路网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明天周一早高峰还有阵雨天气啊，那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宇坤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高速啊。高速方面呢，要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现在全部的跨省市进出京高速通道的主线目前都已经实现全线贯通了。那此前呢，因为积水的影响而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的京承高速世界段以及通燕高速白庙段出京，目前也都完成了排水作业，目前也已经是全线贯通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京藏、京开、京港澳、大广这几条主要的进出京高速公路目前也已经全线贯通了，所以说呢，对于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好消息。那目前呢，只有在平谷区的京平高速平谷城区站进出京双向目前呢依然在采取封闭的一个措施。那我们来看监控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个画面呢就是京平高速平谷城区站的入口，那这里封闭呢也是间接的管控平谷东部的进山通道。那第二个画面呢是 G108 京昆线鲁家滩出口，那这里也是西部门头沟 G108 进山路段的一个关键的第一道关，那目前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个全线进行的一个状态。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画面，那第三个画面呢是位于平谷的 G111 京墨线河坊口隧道的南口，那目前这一路段也是采取了一个全线进行的一个情况，为的呢就是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平城路与雄南路的交叉路口，那雄南路全线进山方向目前是保持着封闭的一个状态。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早高一早高峰出行的一些建议啊。那明天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通州、大兴、平谷一带的降雨概率会更高，那么在叠加尾号限行因素的影响，高速进京方向城区进城联络线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缓行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呢尽量错峰半小时左右出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尽量避开刚刚我说到这些封闭的山区道路，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那么在这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呢还是不要进山，因为降雨过后这个土壤的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进山还是容易发生危险。好，主持人，目前我交尾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宇坤的梳理和提示。那路面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湿滑，尤其是一些枝干路还是要加个小心，这两天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5月6号早上7点多，在昌平区安济桥路附近的一辆电动自行车是急速行驶，身后不远处紧跟着一辆工程车，这一前一后的追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6号早上7点多，在昌平区安济桥路附近，一辆电动自行车急速行驶，他身后不远紧跟着一辆工程车。

0: 擎轰鸣，显然是在使劲的追赶。这一前一后的追逐到底缘何而起呢？
1: 电动自行车疾驰在前，工程车紧追不舍，眼前的一幕都是源于距此不远处刚刚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2: 伤者为某建筑工地的工人，结束工作后返回居住地时，他们所乘坐的工程车停到了路的南侧，高某下车准备要前往路北侧的暂住地院子去开门，在准备要横过马路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留。
1: 眼见高某受伤，肇事的骑车人逃逸，同行的一位工友立即发动了工程车。
2: 他曾驾车试图追赶这辆肇事的电动自行车，但因为事发时为早高峰时期，道路上车辆较多，且这电动自行车比较灵活，他未能成功的拦截这辆电动自行车。
1: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探头，民警随即顺着骑车人的逃逸方向在沿线搜索排查，很快就有了发现。
2: 在事发地点以东大约200米有一个我们的监控点位，事发后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向东慌忙的驶离，随后就紧接着是高某所曾乘坐的一辆工程车在后边跟随，期间并未有其他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我们高度怀疑是这辆电动自行车与高某发生的事故。通过这个监控录像，我们锁定了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辆的外形以及驾驶员的一些相关的特征。
0: 伤者高某的工友表示，事发之后，肇事的骑车人仅仅看了一眼，就立即扶起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逃离了现场。而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沙河南一村的拆迁区，小路纵横，四通八达，每一道岔口都可能衍生出很多的路径方案。为此，民警也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逐帧识别之后，再根据电动自行车的特征进行筛选。
1: 距离事发地点以东约200米的监控，虽然拍下了肇事摩托车的身影，但在岔路繁多、地形复杂的南一村，要做到精准锁定车辆后续的行驶轨迹，仍然犹如大海捞针。就在民警马不停蹄地开展排查工作的同时，伤者高某的情况却急转直下，不容乐观。
3: 是转院去？去哪儿啊？
4: 积水潭。
3: 挺严重的是吧？
4: 对，严重。
3: 有什么危险？
4: 对。
2: 高某事发后，腹部剧痛难忍，随即就送往医院就医。经后期与医院了解到，他的伤势比较严重，后期对其脾脏进行了一个摘除。
1: 高某伤势严重，逃逸骑车人的身影却淹没在了南一村拆迁区的岔道中。
2: 我们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对事发地点1.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逐一进行排查，最终发现他在事发地点北侧约500米的另一条街上出现了。
1: 这段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肇事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后台核查的结果显示，登记号牌与肇事车辆的车型完全一致。
2: 通过他的车牌号，联系了这辆车的车主，但是车主李某表示，车辆已于2023年就已经卖给了二手车行。
1: 伤者高某的工友曾告诉民警，肇事的骑车人留着中长发，身高大约1.7米，身材中等，感觉50岁左右，而这与车主李某的样貌特征也并不相符。
2: 电动车驾驶员是一个体态较瘦且年纪偏大的一个男性，李某体态偏胖且比较年轻。
0: 民警核查发现，车主李某的说法属实。自从3年前将电动自行车卖出之后，他日常出行都是靠驾驶汽车，排除了李某嫌疑的同时，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决定回到逃逸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并以此为圆心，先找车，再找人。
1: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突然中断，民警推断他的落脚点很可能就在附近。
2: 在这个范围内一共有2个居住区，我们随即对2个居住区进行逐一摸排，最终我们在事发地点东侧大约1公里的一个居住区找到了这辆疑似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踪迹。
1: 为了确定肇事者的身份，民警决定在电动自行车停放的位置进行蹲守。5月10号下午2点，案发4天后，一直藏身于暗处的骑车人现身了。
2: 有一名男子从旁边的出租屋内走出，准备驾驶这辆电动自行车外出。我们随即上前，对该名男子进行询问。
3: 知道找你人证吗？
5: 对。 还不知道，还有点装糊涂呢。
6: 哦，那是，哦，我想起来了。
1: 面对民警，骑车人陈某目光躲闪，神色慌乱，在短暂迟疑过后，心理防线彻底瓦解，但回忆起事故细节时，却又句句透露着委屈。
6: 我是这由东向西，他是由南向北，搁车头部前面出来了，我车子也过来了，横穿马路吧，他就我紧急刹车，我倒地，我先倒了，他没倒地，他看见我倒地，他才倒的。我一看他没啥事，就手指头这儿戳了一点点皮。
5: 啊，
6: 那我比他厉害，我这还戳怪皮。
0: 事发当天，陈某上完早工，从安济桥路附近的一家市场出发，准备回家，途中遇到了同样结束工作，准备回宿舍休息的高某。两人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在陈某的表达中，被他撞倒的高某仅仅是皮外伤而已，伤情并不严重，可是实际情况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7: 下车在门口坐着，我最近我拿药开门去开门去，这撞后啥这不知道了，就啥不知道了。
1: 高某今年55岁，被撞倒地后起初还能勉强起身，但很快就因腹痛难忍被紧急转院，后经诊断高某胫骨骨折，脾破裂，经医生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2: 当陈某得知高某的伤势如此严重时，他也是十分的震惊，他以为只是小小的摔伤，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儿。
6: 好几个人，好几个人，我害怕这他不讹上我吗？讹上我，我的车子我一紧张，我车子先靠边，别叫过来的车再碰着。靠边，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三个孩子心里那时候不能跳啊。一紧张我一走了，我害怕他赖着我。
1: 害怕担责的陈某决定一走了之，在慌忙逃离的过程中，担心暴露行踪的他还不停地回头查看，
2: 发现后方有一辆工程车一直在跟随他。他害怕是被撞人的同行人在追赶他，他便选择了走小路去，躲避对方的追赶。
1: 肇事逃逸，刻意绕路，陈某的小心思短暂地躲过了高某工友的追赶，也给民警的后续追查制造了麻烦。但最终不仅难逃经济赔偿，还可能因肇事逃逸的行为面临刑事处罚。
0: 车祸的发生或许是意外，可选择驾车逃离现场就是主观故意的行为。正因此，肇事逃逸这一情节不仅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更是法院在量刑时重点考量的因素。所以说，意外发生之时，选择担当还是逃避，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之差，决定的不仅是对他人的责任，更是自己人生的走向。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讲述。我们再说回这场强降雨，我们总说雨湿路滑，下雨之后呢，路面的摩擦系数会降低，甚至产生镜面效应，如果还按照平时的习惯驾驶，特别容易打滑。另外呢，这种天气驾驶啊，要注意前方的突发情况，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9: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

0: 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一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他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一辆救护车赶到之后，将坐在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个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确实是个考验，因此大家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来关注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大兴、通州、平谷、经开、朝阳等地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另外周一的限行尾号是1。

0: 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来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5点，它的中心呢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凤阳县境内，最大的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缓慢的减弱，明天白天将会在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会逐渐变性为热带温带气旋。
0: 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另一方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水位快速的上涨。11号的18点，海河流域滦河的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达到了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
2: 我现在是在河北迁西的潘家口水库坝下，据了解，潘家口水库正在通过下游的大黑亭水库泄洪缓解压力，目前还未达到汛限水位，属于相对偏低的状态。
3: 洪水形成后，迁西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受洪水威胁的14267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置。各安置点准备好饮用水、方便食品、药品等，各乡镇正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同时，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天津的济运河昨天发生了2026年济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受到上游渔桥水库的泄水以及两岸排涝的影响呢，济运河九王庄站的水位持续上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昨天晚上的10点30分升级发布了济运河洪水黄色预警。
0: 根据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的预计，受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天津沿岸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天津海事部门为此加强了预警信息传递，优化船舶交通组织，合理安排船舶动态。截止到昨天的12点，天津港锚地抛锚船舶共197艘，港区停靠船舶共230艘。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连日来，北京经历了持续大雨的考验，暴雨过后，山区次生灾害风险陡增。那安置群众什么时候能够安全返乡，也牵动着大家的心。
1: 是啊，今天已经出太阳了，但是暴雨过后呢，很多区，山区沟道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发生地质灾害，现在还在预警当中。为了科学的研判村居的通行和居住条件呢，昨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对涉转移村庄开展了全域地质安全的勘测和风险的测评，用专业研判的结果来敲定群众返程的时间。
5: 受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强降雨影响，平谷区11处土壤监测点位中10处基本饱和，1处饱和，雨后次生灾害风险隐患突出。12号下午降雨暂停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出动10组共40人，深入大华山、镇罗营等11个乡镇开展排查巡查，重点排查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区林崖林坡路段、进村主干道、沟谷河道区域等状况，同步逐一核验已建防护工程、在建项目受损情况，确保排查全覆盖无遗漏。
6: 我们到现场，第一就是查看一下台账上的隐患点，经过这次暴雨之后，是否有变化，然后对这个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一次评估，还有就是村的村防员来上报的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进行现场的一个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来分析一下灾害形成原因和受灾情况，对这个隐患点、这个灾害是否还有进一步发灾的风险， 和后期。

0: 期的隐患进行研判，然后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1: 在安置点呢，我们看到毛巾被、被子和枕头呢已经陆续打包好了。那经过工作人员的科学研判，也是从前方传来了好消息，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钟，镇罗营镇9个转移村的村民将陆续乘车集体返回家中。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平谷区体育中心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没有科学研判之前，千万不要擅自返家。那我们来盘点一下这次的降雨。从7月9号北京拉响了今年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到7月12号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陆续解除，这将近70个小时里，有无数的人为这场雨忙前忙后。
3: 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这70小时里的点点滴滴。
2: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6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
4: 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
5: 这里也可以说是全市防汛工作的智慧大脑，
4: 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
6: 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7: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库容的工作。
8: 明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5左右。
9: 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降雨腾容。
10: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11: 现在就是下边正在做封路之后排水的准备。
12: 北京排水集团对超过16万座雨水口、1300余座排河口进行清掏。
13: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城区西南方向的潮白河道右堤路上，河坡的内道啊出现了这个滑塌的情况，工作人员在加装2层的这个沙袋。
14: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15: 是丰台区的永定。
16: 山岳救援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7: 昨天一天啊，北海公园采取了避援措施。
18: 大兴机场
19: 台湾路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
1: 相关的这个村干部正在进行挨家挨户的
15: 顺义区今年强降雨当中第一个需要转移安置的村庄。
0: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
11: 嘿，还装了包子了，多长时间熟了？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汗。
9: 儿子们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您必须得听话。
3: 哎，听话。
9: 来，儿子们，
11: 哎，不用，
9: 拽一边。
12: 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去出不去了。
11: 家里有包一个小鸡子，
12: 一天半天的没给饿死，不是我给您喂。
2: 就是您这个不是胰岛素这个针吗？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
17: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块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进冰箱就行了啊。
4: 得配合着，是不是？
15: 咱们都一块儿走。
4: 一块儿
8: 走。行，没事，拍两张照片去。
7: 里边这个门还开着呢，没锁上就行了啊。
6: 来了就来喂点，
14: 老百姓能够安全在外边放心啊，他这样的。
19: 你们有没有毯子啊，宝贝儿？阿姨给你送个毯子过来，还缺几个？
10: 我们这个小不点才3岁是吧？
19: 啊，对对对。
15: 在这个我们安置点还有这个吸氧机。
3: 这个是几年前这里发洪水，我们的武警官兵救出了2位这个双胞胎。画面里可以看到双胞胎非常小，那时候只有2岁。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快5岁了。今天呢，这2个双胞胎也来到了我们的转移安置点。

0: 晚上的7点钟，我们和西城消防支队的指战员一共28名，还有6辆消防车是来到了通州的这个台湖消防站。
1: 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雨势是非常大的，这个小区地势低洼，会形成积水和雨水的灌入。
2: 对，
1: 我看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水泵的投用了，是吧？
2: 对对对。丰台站地区的这个雨突然就变得特别大了，我这个雨伞感觉有点已经撑不住了。
3: 到目前为止，密云水库这次预泄工作的流量依然是每秒钟205立方米。那后续呢，也会根据这个雨情持续的进行一些科学和灵活的调度。
4: 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拒马河的这个河水时间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这个降水量就是从山上下来非常的大，水位上升的也很快。
5: 首经贸地铁站它的 F 口，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低于它旁边路面的一个水平线的，它的防汛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6: 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以及直梯口加装2层挡水板。
5: 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7: 在我们的银河建材园以西的这块区域呢，其实已经是恢复了道路的一个畅通了。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
1: 100个赞，
2: 可以。扭完盒饭接着吃。这儿就。
1: 我到时候这儿吃完了，晚上你要上舅妈家吃饺子。
2: 没别人了。
3: 回家喽！
4: 特别感谢。
5: 那我们现在就回家了啊。

0: 特别关注，我们来特别关注身边的好人。
1: 说的是近日在强降雨过程中呢，北京市朝阳区一路段发生路面积水，一辆小客车水中搁浅，而当时车上正载着着急送医的患儿。
0: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路过的外卖小哥伸出了援手，相关视频也迅速登上的热搜，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通过网友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事发时外卖员见到车辆熄火，马上停下询问情况，并主动让家长抱孩子先上车，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路边没有积水的路段。随后外卖小哥急匆匆离开了现场。没过多久，这位热心肠的外卖小哥就被找到了，他的名字叫王廷宇。
3: 我说车怎么了？完了我一看有个小孩着急往医院方向去，说要去医院。我第一时间毫没犹豫，我说赶快我给你拖到安全地点。
2: 王廷宇今年32岁，来自吉林四平，在北京送外卖将近4年。得知骑手的好人好事，美团平台第一时间联系骑手，为他颁发先锋骑手证书和1000元奖励。7月8号下午，王廷宇再获朝外街道表彰。
3: 能帮一把就是一把，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谁都有遇到难的时候啊。这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能做到，我都会去做。
4: 政府、社区和广大市民一直都十分关心、包容咱们骑手群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与暖心帮扶。我们也希望骑手能用实际行动回馈这份善意，多为城市出力。
2: 北京台报道。
0: 叫他外卖侠，这个侠义精神就是看到有人被困马上伸出援手，而有一群人这种救人于危难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的责任。比如说爬野山的时候人员被困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总有消防救援人员挺身而出，从百米悬崖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也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的代价，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
1: 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身呢就十分的紧张，有许多地方更加急需这方面的要求。那野山救援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奉劝大家莫向野山行。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

0: 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注意啊，别靠右。
2: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1: 这个可以。
3: 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2: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3: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2: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4: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说有生命体征。
5: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2: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3: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2: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3: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5: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2: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1: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2: 这也太窄了。
1: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那个，快点走。
2: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1: 这个可以。
2: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1: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6: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2: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1: 从这崖顶到崖底。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5: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7: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1: 那有
7: 啊，
1: 那就有。
7: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是吧？锚点。
1: 对，
7: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
1: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这些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5: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1: 胸声，手上，鱼尾声，转身。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5: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1: 慢放，悬崖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5: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 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7: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6: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是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先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5: 十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门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8: 现在还是汛期当中，而且呢我们很多的区呢还是发布了相关的地质灾害的预警，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也千万不要去到山洪沟道，不要去攀爬野山。我们换个话题来看一下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眼下暑运已经开始了，近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旅客也明显的增多，车站车内儿童和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9: 连日来铁路警方呢就接连处置了多起儿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10: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11: 来来来来， 来，小朋友，
12: 来来，
11: 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11: 手手手手，
12: 悠悠，
11: 对对对对对，哎
12: 哎呀哎呀，慢你放开，
11: 来来来。
10: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13: 找不着家长
14: 是吧？
13: 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14: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5: 妈妈，
14: 跟妈妈一起来的，
15: 都是妈妈。
10: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四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7: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15: 对。
7: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10: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8: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带队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
9: 直面居民日常的烦心事儿，现场接单，当场试测。
16: 市民反映，东兴隆街与祁连大街东南角有一个机动车停车位紧贴着非机动车车道，给骑行者带来了不便和安全隐患。
17: 左边就是汽车道，右边就是停着的车，我们只能从那中间过去，中间也就个40公分、50公分。
18: 准备把诉求交给我们分管的东部公司，还有交通支队，迅速落实整改。第一方案还是撤除，撤除。
16: 居民反映，北新桥藏经馆46号院，院内大树常年压着房顶，树根也把地面拱了起来。
19: 树根太大了，那个大树根，哎，轮椅车都过不去。
20: 您有什么建议？
19: 我们建议把这树给伐了吧。
20: 伐树啊，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的话就是会很快呀，请我们相关的街道，还有园林绿化局以及我们这个藏经馆的管理单位金城集团呢、啊，我们现场。去踏勘进行研判。
21: 我住天坛东里南区那平房那地方，他那里有一个废弃厂房，他的废弃了好些年也没人管。废弃厂房前边啊有几棵树，那个树啊就是正好在我们家前边。
22: 是废弃厂房，目前现在市里边是有这个在核心区内的这种公交场站的外移这种情况，看看市里边从规划上具体是到哪一步了。
23: 点对点的破解民生难题，这几年我们是加大了历史疑难问题破解的力度，我们也创新了一案双派，由专业部门和属地街道共同研究，拿出解决对策。
16: 北京台报道。
8: 针对有居民反映天坛东里南区平房被废弃的厂房和树木遮挡阳光这件事儿，东城区天坛街道工委书记肖华强现场办公。
9: 肖华强在会议现场立刻联系了诉求人所在的社区，并安排社区书记进门入户了解情况。
24: 他这树啊，他要找到一个太高了，太高了之后，他这个树叶子你知道吗？他掉房上，还有大树杈子。它都掉我们掉那房上，这房啊它顶得特薄，做砸房特危险。
16: 诉求人刘先生家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不足2米宽的小巷，小巷南侧是一堵围墙，墙那边是废弃厂房和一排杨树，杨树显然多年无人修剪，自已生

0: 大量树枝伸到刘先生家所在的平房区屋顶上。下午三点，室外阳光明媚，然而刘先生家南侧窗户却少有阳光照进，家中的灯也被打开。
1: 不开灯都不行。
2: 哦，是，
1: 你看，就这点儿，特意都开开小天窗
2: 是吧？老是常年在这开着灯。
1: 对对，开着灯，都这样，都这样，
2: 都是这样。
3: 那师傅，您要把你屋那灯关上，我们看看有多黑呀、啊？
2: 灯吧，谢谢你。
3: 哦，是比较黑，
2: 是不是？
1: 有早上，有那个9点多钟以后就开始都根本就没有阳光了，都这个房这都这样的。
4: 老旧厂房，然后现在这个厂房呢已经处于一个半废弃状态，您看这个玻璃啊都能看出来时间已经很久了。
5: 公安部门进行了核查，对于这个产权单位啊进行了沟通，也组织队伍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测。我们接下来啊就是会马上开展相关的施工和准备工作。
0: 在产权单位的配合下，城管执法队组织对违建进行了拆除，并对杨树进行了修剪，排除安全隐患。
6: 原来进屋白天得开灯，
1: 白天得开灯是黑的、哎、啊！你看现在不用开灯了，
3: 真亮，
1: 亮了，亮了，亮了。
0: 北京台报道。
7: 最近雨水很多啊，这个天气又闷又热，还很潮湿，很多物品啊就容易发霉。在北京，这个发霉的现象现在很多，已经不是南方专有的了。
8: 没错，近期朝阳区管庄小区就开展了楼道堆物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中呢，发现多处公共空间受潮霉变问题严重。
9: 我们的志愿者也跟我们社区反映了，就是在我们那个楼道里啊，就包括这个小区的活动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墙壁霉菌。
10: 朝阳区管庄小区近期组织志愿者清理楼道堆物，随着杂物逐一被搬走，原本被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墙面地面露出本来面目，掩藏在杂物背后的霉斑让大家吃了一惊。
11: 潮湿的地方，您比如说楼道窗户，它有的位置漏水是吧，产生漏水，这样的话里边因为受到潮湿嘛，它就会产生霉菌。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但多栋楼楼道的墙体边角布满黑色、绿色霉斑，墙面受潮起皮、斑驳脱落，小区地下活动室墙体也大面积发霉，潮湿痕迹遍布墙面。
9: 我们这边呢，也跟那个物业联合，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治理这些霉菌，也对这个墙面呢进行进一步的那个粉刷，然后来处理这些霉菌，也包括那些比如活动室啊，进行一些空气的清新的一些那个工作。
10: 工作人员指出，雨季墙面霉变是老旧小区的常见问题。除了建筑老化导致的防水层失效外，楼道及室内乱堆杂物严重阻碍了空气对流，加之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极易形成高温高湿的微气候，为霉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霉变不仅侵蚀墙体，导致墙皮大面积脱落，更会显著降低空气质量，诱发居民呼吸道过敏或哮喘等健康问题。
7: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墙面发霉了嘛，只是可能不太好看啊，不用太在意，但其实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8: 你说的没错啊，大家会想这霉长在墙上跟我没关系，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专业的医生特别提醒，潮湿的环境滋生的霉菌呢会持续释放有害孢子，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会影响健康。
10: 在管庄小区整治现场，施工人员对小区楼道、地下活动室、公共卫生间的霉变区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11: 第一步就是把漏水点从外面先给它堵死，然后再进行那个墙面铲除、刮白、杀菌这样操作的。然后把它的这个墙面干了以后啊，咱们再用这八四消毒液把这个范围内给它喷上八四，避免这个细菌什么再二次滋生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支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部分霉菌有潜在的致癌风险，比如黄曲霉菌能分泌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几十倍。黑曲霉则更多附着在潮湿的淋浴间及洗漱台周围，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
12: 出现这种呼吸困难，甚至比方说普通感冒三四天以后还不是见好，进行性加重的这种情况，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尤其是有既往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慢阻肺，一些慢性这个肺的疾病的患者，他如果

0: 三五天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就诊。
1: 霉菌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孢子。霉菌孢子在空气中容易飞散，是已知的强过敏源。有些人接触后会出现眼睛、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情况，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霉菌在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70%以上时会大量繁殖。垃圾和灰尘为其提供营养源，家中卫生间和浴室、洗衣机、冰箱门、墙角壁纸、家具背面最容易滋生霉菌。
0: 然后它免疫力又低，如果短期内吸入大量的这种霉菌，它就会致病。啊，轻的来说就是一个致敏，就是引起过敏的反应啊，包括上回到的鼻炎呀、过敏性鼻炎这种症状。那么重的话就会引起这种肺炎。
1: 从源头规避霉菌滋生，营造无霉环境，核心在于保持干燥，注意通风。处理霉菌时，务必佩戴好口罩和手套，避免吸入孢子或直接接触造成感染。北京台报道。
2: 再过两天，15号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会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带大家提前了解一下贴敷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4: 上午刚过10点，就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医院的呼吸科挂号，并开具三伏贴的贴敷单。到了15号当天，拿着提前开好的单子就可以直接来贴了。
5: 10多年了，原来我就一到冬天，哎呦，咳得特别厉害，然后贴了这以后呢，现在就是轻多了，
6: 轻多了，
5: 所以我就坚持贴，每年都贴。
6: 您觉得贴了几年之后才陆续有效果？因为中医可能相对来讲稍微慢一点，
5: 三四年吧。
6: 贴了3、4年，
5: 对对对对，就感觉，但是你必须得坚持。
4: 从挂号到开单，关女士对所有环节都轻车熟路。虽然三伏贴对于关女士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对于三伏贴贴敷前后的准备环节，显然还是关女士的知识盲区。
7: 您每年来贴的时候可以拿这单子吗？您这单子上呀都有一些注意事项，您看就是在这儿呢，应该减少运动，避免出大量的汗，避免电扇空调直吹，
5: 少吃那些油腻的啊。另外我也喜欢喝酒，喝啤酒，不喝呗。
4: 在工作人员悉心的告知下，关女士了解了更多贴敷前的准备工作，这对于她日后贴敷的效果会有更好的帮助。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老年人占据了报名贴敷的多数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医院挂号开单，他们也希望通过传统中医疗法来提前预防秋冬季节疾病。
8: 啊，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看中医，因为中医呢，他标本兼治吧，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啊。
6: 您希望解决孩子们哪些问题？通过贴三伏
8: 啊，主要是就是姐姐主要是脾胃不好，小宝呢跟他姐是相反，就是他比较能吃，所以贴三伏贴就调理一下。
4: 患者的热情高涨，同样在医院的药库，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忙碌着。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9: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消喘膏，和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6: 就这个区域的
9: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9: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主络症的这个患者。
4: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4个阶段。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护住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2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10: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起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啊，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这个涉水啊， 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4: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四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北京台报道。
2: 这三伏贴热度居高不下，有些人呢可能为了图省事儿，网上去买三伏贴自己来贴，结果踩雷了。
3: 是啊，三伏贴啊不能随意贴，网购呢更要谨慎。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三伏贴的几大常见误区。
4: 记者通过手机的某购物 APP 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1000条。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三伏贴的诱惑下，又该如何选择呢？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10: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11: 就是你无从考究。
10: 对对对，所以由此而论的话，它的临床效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是难以保障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11: 一般是先变质，再考虑你能不能贴。
10: 对对。
11: 所以说你必须得来医院。
10: 对对对对对。
11: 啊
10: 啊。对，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4: 王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参与三伏贴贴敷工作近10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他总结了目前容易出现的三伏贴贴敷的三大误区。除了刚才讲到的网购三伏贴千万不要碰之外，剩下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现象。
10: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4: 说完误区，王主任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一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辨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符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目前除了线下挂号预约之外，市民还可以登录广安门医院微信小程序，进入冬病夏治专题号进行预约，就诊当日可前往医院去所约科室参加贴敷。总之，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助您安稳度过三伏养生季。北京台报道。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今年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腾退正式启动，1800个院落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新生。本来可以高高兴兴地住进明亮的楼房，然而上百户的居民呢，却在住房资格认定和确权的关口上卡了壳。
3: 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找不到原始的分房档案，宅基地建房审批表又不见踪影，所以这一段被遗忘了40多年的居住史，如今不知道该找谁来作证。我们来看今天的接触即办。
13: 国有企业改制，原始分房档案消失，53户国企职工的拆迁腾退，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14: 怎么突然就没人管了？这关键时刻，
13: 找不到原始建房审批表，110户老宅拿什么证明？
15: 凭什么给我妈妈我不领儿认他管？
13: 请看接触即办，住了40年，谁来证明这是我的家？
14: 我们一辈子的福利就是这个房子。
15: 对，
13: 今年3月，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拆迁腾退启动，陈女士却因档案证明发愁，她曾工作的橡胶八厂已经没了，按规定腾退需要原单位房管部门出具证明，这让她和其余52户居民都陷入了困境。
14: 22点几，这边是15，那边是8米啊，还是几米啊？这就是我们花650买的这个房本
16: 租赁合同
14: 对，
16: 化学建材厂。
13: 1981年，橡胶靶厂在萧村租地建起了职工宿舍，后与北京农药厂合并为北京市化学建材厂。1998年，北京市化学建材厂向陈女士等53名职工发放了房屋租赁合同。2003年，企业转归私人，房屋修缮就此中断。如今，这批地处低洼的老旧宿舍逢雨必淹，积水时常倒灌，严重威胁住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6: 拱的我们那个墙裂缝，上面来过修过一次了。我们在外边待了得有一个月吧，修我们的房，我们不能住。所以呢，现在没有啊，又开始裂口了。
17: 这个树，这个墙，你看看，已经紧紧的挨在一起了。你看看，树塌了，把房子压了，我们人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13: 当年在小红门乡给职工建房安家的还不止橡胶靶厂一家，北京市珐琅厂、汽车灯厂等十几家单位都在这里建有职工宿舍。如今别家的档案都好好的，唯独橡胶靶厂厂子没了，那一摞档案也不知道尘封在哪里。
18: 怎么也得找人家上级，证明咱这历史轨迹，啊，咱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
14: 啊，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有房本，我们这历史从年轻到现在不都是那个大家在这证明着吗？这每天都是证明啊，还应该怎么证明呢？
13: 和橡胶靶厂宿舍承租人有着同样困境的还有四道口村110户居民，他们当中80%的老宅子也找不到建房档案。
18: 80年代是不是有那社员建房审批？
19: 都没有啊。要跟那个领导说，队长跟书记说，我想盖房，子女大了，那仇人爱哪盖啊，就跟那盖吧。那个地方大呢，你就多盖一间；地方小，少盖一间，叫插灯补空。
13: 这110户村民在199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征地，整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身份变了，人还住在老房子里。1993年，北京市统一给农民宅基地发大红本，他们因为已经是居民户口，就没有拿到证。如今腾退启动，找到房本档案是关键的一步。
20: 我们发现，其实有6个年份，包括是这个90年。93、95、96、98、99，这6个年份，乡里边和这个村里边并没有把这些建房审批表统一移交进，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说110户，很可能就在这6个年度里边涵盖了这110户的这个建房审批表，所以这个数据是零。
13: 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否有相关的卷宗呢？
21: 一共捋出来，咱们小红门乡是6卷，然后萧村一共是934户历史档案，但这934户里边没有咱们炊烧报道里说的这100多户的相关资料。
13: 炊烧报道会后，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朝阳区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20: 这是一队的，
22: 20张全打的，
20: 对，全打了。
23: 绝大部分的档案呢，就是在我们档案馆能查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档案呢是在这个。当时村里批完以后到乡里的时候流转的过程中没有正常移交到档案馆来，所以我们也查不到。但是我们跟老百姓的解释呢，也是做好解释工作，让乡里边这个再想办法。
13: 在档案馆调取的建房档案仅涵盖20余人，且内容与乡里留存的完全一致，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审批记录仍无迹可寻。为查找橡胶靶厂宿舍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又专程前往北京化工集团。此前电话联系时，对方称企业已于2003年转售给了私营公司，未保存历史档案。此番实地到访，本想争取一份加盖公章的书面说明归入卷宗，最终仍未能获取。
20: 您说您找哪个部门就往哪个部门走来。
24: 哦，行，那上回回我的是法务的。
20: 对，
24: 那行，那回去我跟我们书记再沟通一下。
20: 行。
13: 于是工作人员又辗转找到了那家私营企业在京设立的联络处。
25: 老板不让你管销售这块
20: 啊。
25: 对，大概就是你看看留下的一些房本啊资料啊。行，
20: 哦哦，这还真是有一份
25: 契
20: 产协议。
25: 所以
20: 这个协议呢是2001年那个萧村村委会和那个北京化学建材厂签的，上面写着那个由甲方萧村村委会，然后直接和用户签的那个租用协议，
0: 然后乙方就是这个化学建材厂，然后不再承担责任。
1: 这个气垫协议表明他们已经不管了，我们按照咱们相关的政策呢，研究对这些被腾退户如何进行认定就行了。
13: 他们对53户国企宿舍进行了入户调查，并收取了大家的相关材料。
5: 43户都有这个租赁合同，按照咱们政策呢，他这有这证，咱们就能够认定。10户呢，现在由于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呢信息有缺失啊，咱们现在通过梳理他这个材料。咱们需要得进行下一步的认定工作。
1: 所以依据咱们这个国有单位宿舍这个办法呀，一个是登报，一个是现场进行公示。
13: 经过登报公示及现场公告等法定程序，原橡胶八厂宿舍的53位承租人已经全部顺利签约并完成搬迁。而相对于排字房结构的原橡胶八厂宿舍，那110户居民的无证老宅情况更为复杂，认定难度更大。
18: 这边就是，有的大点儿，
19: 对，所以在您认定上这里边就很难了。可是您俩，您基本上要结合这实际，让我们利益最大化。
13: 对于拆迁政策的不理解，导致居民投诉增多。
6: 我都说你聊了，我们这4间房，你凭什么给我算8.1？我按老公奶奶算，最什么的话，
7: 你够10乘10，
6: 100平方米吧。
7: 凭什么给我8.1？我不明白，这
6: 也能
7: 管？
6: 是，别这么欺负人，好吧？我们也说不出来，道不出来。
13: 按照腾退指挥部的流程，110户无房本居民需要以1995年卫星图为客观基准，结合房屋建造年代、院落边界及实际使用情况，通过实地走访、知情老人、老邻居，广泛收集人证信息，形成严谨规范、可追溯的确权结论。
8: 咱这实际的是81，他要空要一到100或者150，
26: 他那个首先买的村里办公室。
8: 对，
26: 所以现状房屋就是他当年买的那个房，咱们以他当年买房的这个面积作为认定依据。你看看他多大，
27: 95年面积81。
28: 他所说的100还有150是没有什么可做支撑的。
13: 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加上亲朋好友的劝说，最终霍女士认可了8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29: 本村居民的话，所以到了结婚年纪啊，可以到大队申请住宅基地。当时叫个村里的姑奶奶房，啊，一般呢可以分上3间啊，10乘10，100平米左右。啊，霍女士呢，结婚那个年代呢，姑奶奶房的政策就结束了，啊，不再审批了。但是当时这个霍女士又是买了当时这个原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个办公室，啊，在本次拆迁腾退中呢。符合政策。
13: 4月底，霍女士的爱人来指挥部签约，至此110户居民签约完成。
30: 对，对不起啊，
31: 没事。
30: 对，这人特别不好。
8: 新的环境比那个老环境，我觉得强，
30: 强
8: 对吧？是吧？最起码上厕所呀，各方面都换更方便了，都一体化了，对吧？
30: 嗯。
8: 所以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呢，就是抛在26年以前了，明白是不是？
13: 截止到6月底，53户国企宿舍职工与110户转居村民全部完成了签约搬迁。
2: 对这个认定这块没有什么
32: 满意，非常满意啊！
23: 我觉得，咱们拆迁办弄的就挺好的。
13: 展望未来，小红门乡将借助南部崛起之势，在拆旧建新中提速产业升级。让城中村真正蜕变为生态宜居、活力迸发的幸福新家园。
2: 经典永续，薪火相传。作为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重磅作品，话剧《雷雨》1954年版经典复排工作正式亮相。
3: 本次复排由杨立新执导，全部青年演员阵容接棒演绎。
33: 雷雨1924年、25年的故事，啊，这个已经100年前的事情了，啊，100年之前的剧目，我们现在拿的舞台上，啊，在与观众见面，既要这个有那个时代的氛围、时代的特点，啊，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但同时，啊，又是 目前这个舞台审美观众，可以

0: 可以接受的，是喜欢的，啊，这是可能是我们目前排练这个戏最大的难点。
1: 杨立新曾在2004版《雷雨》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周朴园，本次由他担任副排导演，从周公馆的大家长变成这部戏的总指挥。他为青年演员举办《雷雨》工作坊，去到哈尔滨、无锡、天津多地开展沉浸式采风。
0: 因为我过去演这个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跑这么多地方。现在我们的这个哈条件好多了。我先是带着这个刘辉，我们去的哈尔滨，看的那个陆大海说的那个你在哈尔滨包修江桥，这是戏里边的一个重要情节。这些细节累积在演员身上，对演员是在心里边是会发酵的，会起作用的。
2: 希望能带入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演员个体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吧，主要还以传承继承为主。
3: 我想要让这个四凤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朴素，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灵巧，没有那么的甜美，让它更像一个劳动人民。
4: 大量的文字资料去让年轻演员看呢，就是说他们学习的是老艺术家怎么创作这个角色的。
1: 这场跨越70余年的接力将由青年演员们交出答卷。全新复排《雷雨》将于8月5号登陆首都剧场。北京台报道。
5: 这就是传承。那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永远走在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曲艺情境专场精彩上演，
6: 诠释不朽信仰，更续红色血脉。
1: 演员褪去传统曲艺制式服装，化身历史亲历者，演出突破传统古曲舞台范式，以沉浸式人物演绎创新呈现经典红色题材。其中全新创排的京韵大鼓《四渡赤水》作为开篇剧目，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时间线，为整场演出拉开序幕。
7: 服装也是以这个第一人物的这个装扮出现，而不是一个古曲传统的那种说书人的形式展现，可能就是更沉浸一些，更沉浸式。
1: 整场演出融合沉浸式光影特效与情景化串联讲述，以时间为脉络，依次铺展红军长征的浴血征程、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以及新时代砥砺奋进、强国惠民的崭新图景。
8: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永远都要在长征的路上，就长征的精神也是激励着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学习。所以呢，我们这台节目就叫永远在长征路上。我们既有当年长征这个当年长征那几年里边的这个故事题材啊，也有呢延续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题材啊，我们用一个曲艺情境串联的方式把它串联在一起。
1: 本次展演隶属于北京曲艺团第8届一往情深曲艺演出周，活动连续3天，推出3台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专场演出。北京台报道。
5: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田纳西州一名男子日前在车库外边偶遇了一头熊，差点被伤。
6: 监控镜头呢记录下了全部的过程。
9: 视频显示，一头熊冲向一名男子，所幸该男子反应迅速，用防熊喷雾将他赶走。男子表示，他的女儿们最先发现这头熊在垃圾桶翻找食物，被发现后他非但没有逃跑，反而想要攻击人。如果身边没带防熊喷雾，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熊出没事件频发，由于缺少食物，一些熊会冒险进入居民区。出于安全考虑，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要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有关部门，以免遭到攻击。
5: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部通州平谷局地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晴见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中午前后啊，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注意防范。
6: 好，更多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

0: 即胡同风情与文化空间的立体竞赛线路，参赛选手覆盖3岁至60岁，亲子家庭与户外运动爱好者同台比拼，大家手持地图分批奔赴赛场，各个打卡点还设置了中轴文化集章、神秘人知识问答等趣味环节，把中轴线建筑、名人轶事、胡同历史融入闯关题目。选手们在奔跑竞速的同时品读历史文脉，做到奔跑闯关与文化学习两不误，构建起流动式行走式的中轴文化传播课堂。
1: 我是从北国春城吉林省长春市来的参赛选手，首先是感受到了北京人民的特别热情和温暖，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城市定向赛，更像是一场一步一景的展示首都风貌的文化之旅。
0: 钟鼓楼主赛场广场同步开设中轴文化展区，通过知识竞答、集章打卡等活动增添赛事趣味，让历史文化遗产走进群众，活态传承。同时赛事坚持以赛兴产，串联周边住宿、餐饮、文创消费，为东城区中轴线文商旅融合探索可推广的新路径。
2: 我们这个赛事是以中轴线为主题的，我们也根据这个主题选用了一些产品，这个就是中轴线上古建筑的一些五脊六兽，是我们屋顶上的一个瑞兽，像这个就是我们故宫的一个宫廷猫，主要还是以我们北京的文化为主。
3: 今年咱们组织的这个次中轴巡迹定向越野赛，也是咱们结合中轴申遗2周年，然后组织一个特有的东城的体育赛事 IP。 后续我们还将在王府井然后龙湖寺举办下2站的线下的比赛，今天比赛结束，线上我们结合中轴线从北到南，然后进行线上的这个小程序的越野定赛。后续东城区体育局也将在东城区的辖区商圈然后开展一系列的文商体旅活动。
4: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片中漂洋过海的乔批家书戳中了不少的观众。在西城区白塔寺脚下就藏着一家潮汕风味小店，一封封乔批，一道道家常菜，把荧幕里的乡愁变成了身边可感的烟火气。
5: 推开这扇门的瞬间，暹罗的雨季，潮汕的海风，过海的家书都一同落到了眼前。回忆往昔，或许当时的情景已然模糊，但总有几种味道骤然浮现，这便是时间的味道。走进天福利，赴一场南洋旧梦里的潮汕家宴，也赴一段光阴的故事。无期疏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家中正是收获的季节，你切勿操劳，日夜如梭，我心中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念及家中温暖，心中满是牵挂。夫木生。
6: 这家店把电影里的那种家书与乡愁做成了乔批式的菜单，据说他更把味道做进了一顿可以吃进心里的家常饭里。酥脆鲜香，脆爽紧实，浸满卤香，鲜嫩多汁。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菜，我很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在经营这样一家小店呢？您觉得潮汕家常菜它最动人的是什么呢？
7: 我个人觉得潮汕菜最重要的本味的话，它就是一个就鲜和一个食材的火候把控。潮汕他们那边的话会吃食材的本味，会很少去添加菜里面的调料。大家都在最近看这个《阿嬷的情书》，讲述这一个思念的感情。然后这个菜呢，它叫鸭母念。 在广东

0: 那它有个故事，就是叫小鸭子，它小时候生下来就像一个鸭蛋，就是圆圆的。看它的个体，它就是圆圆的一个，跟大家认识的正常汤圆是不一样的。因为想表达一种小鸭子生下来以后，它想去找妈妈的一种思念的感情，所以它会叫做鸭母念。
1: 最近很多人看完《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之后，对乔批都特别动容。那其实咱们店里有一些乔批的元素，这些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吧？
0: 对，它不仅是一种装饰，它是当年在暹罗打拼的潮汕游子对家里面的一种浓厚的思念。我们店里面有一封特别的乔批。

0: 载着思念，也扛着生计。他是家书，更是饱含家国之爱的情书。
1: 吴经理，我看咱们店里面的装修也很温馨啊，就像走进了一位阿嬷的家里一样。
2: 啊，对，我们的装修风格呢，就是复刻南洋复古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店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木质餐椅，还有一些米白的墙面、油纸黄灯笼，这些都是比较当地一些特色的东西。还有我们店里面有大批的这个地面是采用陶土红砖。
0: 曾经这样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载着生计，载着牵挂，载着一个游子全部的乡愁。原来最好的情书从来都是报平安的家书，最浓的乡愁永远是家里的那碗饭。
3: 近日，石井沉浸式红色朗诵剧《百年青春》在北大二院旧址成功首演。剧目依托百年旧址原生空间，融合诗文朗诵、实景演绎、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下面通过都市窗栏目带您沉浸式回望觉醒年代的救国征程。
4: 我们一起共赴这场热血青春之约。
5: 下午走，别喜欢的学生证，黄先生说好了。

0: 光明得到在世间的一瞬的显现。
1: 之前而无缝，被黑暗而向光明。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仙桥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这多喝水啊。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4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真漂亮啊！
1: 你想一想，住在这里，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这个大运河，真的是下楼就是公园。
2: 我超级想在这里买房，
1: 这可是北京的副中心啊！我今天带你来这儿，就是推荐你，跟我一起买吧，我们还能做邻居呢。
3: 究竟在这里定居吗？
1: 你如果想知道我为什么想在这儿定居啊，那接下来我要带你去几个地方，走完以后你知道这里买房值不值得。
4: 后面后面。
0: 哎呀，白老师
1: 又来给通州拍大片，
3: 很高兴。
4: 最近拍鸟，2000年就开始住在这儿。
1: 我出生那年，
4: 我老了。
0: 没有没有。
4: 2005年左右开始比较关注通州的环境。嗯，那会儿大运河说真的，
1: 到现在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4: 那差异是巨大的。你们看照片，你们俩看这像在干什么？
3: 钓鱼。
1: 就是对，看着像钓鱼，
4: 实际上他们在捞蚊子和别的一些昆虫的幼虫。因为水并不清澈。你看现在对比以前，这儿味儿很熏的，但现在你觉得会有任何问题？是一种清新的感觉。很多城市要像他要先盖房，这里是先种树的，
1: 所以通州是从先建树开始。
4: 对，有了树，各种动物鸟类就特别多。政府在打造一个水城共融的概念。给你们看一看，他在叫孩子吃饭，然后来了一个，你看他并没有给他，而且在踩他。你们俩猜一下什么原因？
1: 为什么呀？这
4: 你谁家的孩子啊？
0: 跑错了呀，
4: 蹭饭来的。你看这个就喂了。有意思吧。你们俩看啊，那远处从运河商务区、行政办公区到住宅区，其实它都是围绕着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是围绕着他们建的。
3: 进去了一个理想的国。
4: 如果你们俩要感兴趣的话，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位设计师，你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也可能对你来这儿买房有更明确的方向。
1: 那太好了，走吧。
0: 哎呀，
3: 好舒服呀！
0: 这小风一吹啊，
1: 完全不一样。这里是您参与去设计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做建一个新区，为什么要从一个公园开始？
5: 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其实到现在已经10年了。从2016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呢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提出了特别高的建设标准，要求它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哈，把副中心打造成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清新明亮的这么一个城市。这里面原来是北京特别大的一个东方化工厂，所以在过去没有停产之前，这里是烟囱林立，还冒着黄烟呢。在建设副中心的时候，这些工厂都已经废弃了，
3: 所以化工厂变成了森林公园。
5: 是的，
1: 太不可思议了。
5: 这一片的面积呢，相当于咱们熟悉的啊，两个奥体森林公园、三个颐和园这么大。
3: 我懂了，绿水青山。经商硬上。
1: 哎，我很好奇，老师，这个公园是免费公开的吗？
5: 对，是完全开场，要有以人民的需求为本，就是为人民建成人民城市嘛。周末的时候，这些地方还有露营的，还有帐篷。
1: 还可以露营，还能跑步。
5: 端午了会有龙舟赛。
1: 你看，你看，那边一家庭好幸福的感觉。
5: 对，祖孙三代都在那儿。
1: 我的梦想生活了，就是。现在你在哪里？喜欢生活就可以在哪里去安家，所以说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5: 待会儿咱们可以去看六环。
1: 朋友们，我们现在导航到了六环路，但是路呢，车呢？
6: 朋友们，答案就在这里，东六环入地了。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接下来带你们去看看。
5: 你们觉得这里像什么？
1: 像什么呀？
5: 它就是一条分界线，把副中心分成了东西两边。它是六环，它上面跑的是快速的货车和汽车，所以两边的功能呢都想离它远远的。
1: 是，
5: 没有办法靠近它，两边连接也非常困难。
1: 但我现在知道的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想靠近它了，是不是？
5: 对，你看现在我们把它规划建设成了一条高线公园，我们把交通的功能都引入地下，货车给它引走。但是你看现在。它现在就是一个城市的高线公园， 把两边的公共空间绿化，大家可以在这里活动。哦，
1: 所以你们是把它已经焚上了是吗？
5: 对，我们是把两边的城市功能用这个公园开场空间给它焚在了一起。哦，它像五一，这里是1.7公里的示范段启用。五一的7天有40万人就在这里来活动。
1: 40万？
5: 对，40万人。
1: 但是像这样这么重大的项目肯定花了不少的代价了。
5: 对，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想想那么大量的交通功能，货车要引走，所有的，你看原来这个车水马龙的机动车要引入地下，时间工程量都非常大，代价很大呢。但是也是像总书记说的，人民的城市嘛，也是把副中心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是，所以现在也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来到通州。
3: 我现在对通州越来越心动了，
1: 是吧？
5: 欢迎你们到通州来定居。
1: 来 ，Cheers，
2: 干杯！
3: 现在要带我去哪儿呢？
1: 带你体验一下副中心的交通有多方便。从副中心到燕郊，你猜猜多长时间？
3: 我不知道，
1: 就12分钟，12块钱。从这到天津，26分钟，
3: 所以真的很快。
1: 哎呀，这个角度。它更不像车展，感觉像是那个一个商场的那个大门口一样，
3: 很大的。
7: 哎，浩明，好久不见。周
1: 老师，周老师你好。今天刚好带我朋友小罗体验一下这个通州的交通枢纽。
3: 中国的速度真的很快。
7: 走，我带你们去站里看看。咱们北京通州站，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的一个交通节点。
1: 好漂亮。
7: 对，咱们这个站是去年12月30号才刚开通的。第二层就是咱们的那个进站候车厅，第三层就是站台。
1: 我还听说过这里要建成一个就是站城融合的那种感觉。
7: 我们城市副中心枢纽建设理念就是站城融合。咱们北京通州站咱地下的一个车站，咱们地面是京欢广场，周边的道路四通八达，减少了对城市的割裂，真正的融进了城市。
1: 这个角度看也很漂亮。
7: 汉门小罗，你们往这边看看，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这是总书记对副中心的要求。哇，
1: 真的很期待这个通州副中心的发展呀。
7: 前面就是古树广场，350年的古树就在前面。我坐高铁去天津了，不陪你们了。
1: 感谢周老师，谢谢，
7: 拜拜。

0: 哎，
1: 哇，太棒了！
0: 你是方浩明吗？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在手机上刷到过你。
1: 哎呀，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0: 到你这里来是采访吗？
1: 因为我准备就是刚到通州了，所以来了解了解。
0: 太好了！
1: 平时是老来这边去排练吗？还是？
0: 对，我们经常过来，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在这儿，有时候唱唱歌，有时候跳跳舞，弹弹琴。
1: 哇，这叫幸福日子。
0: 是啊，我还为我们服中心写了一首诗呢，要不我朗诵两句？哇，
1: 那太荣幸了。
0: 绿心公园就像一颗明珠，盾构机将六环引入地下藏，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宛如大运河畔的文化粮仓。
1: 哇，太专业了！怎么样？你们就是以前就是在这里生活是吗？
0: 你看咱们脚下站的这块地，北京通州站原来就是我们羊屯村的地。哇！我就是羊屯村的村民。我们村拆迁了以后呢，现在就剩下一棵大槐树了。我们就住在旁边的这几个小区，都是整体回迁的。除了我们村子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村的姐妹。
2: 古城
0: 的。对，这个是郝家府的，这是西安屯的。村里的变化特别大，从原来的一片平地，到挖大坑，到高楼林立，最后到北京通州站的开通，环境也变化，交通也方便，医疗设施啊，包括教育资源各方面都是越来越好，特别适合您来做我们的邻居。
1: 我看大家的热情，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0: 是吧？我们这些姐妹都欢迎你来做邻居。
1: 感谢感谢感谢！我想跟你们一起合影，可以吗？
0: 可以呀、啊，我们来自通州。
1: 我也马上来了啊！
0: 这棵大树就是这棵古槐，现在站在这儿就是咱们的古槐广场。这棵大槐树有35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大槐树经历了风雨，见证了我们副中心10年的蝶变。这棵树在，根就在，家就在。
1: 说到家，我特别有感触。我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给了我一个重新出生的机会，就是因为我经历了两个战争，所以我来到中国，我看到了中国的和平，我看到了中国在为世界做出更多的和平的贡献，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声音也做出一点点努力。
0: 你的想法太棒了，咱们习总书记说过，要持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期盼变为现实。
1: 没错，
0: 我希望啊，不仅是我，我们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过上这种美好的生活。
1: 所以啊，小罗，有没有改变想法？
3: 我决定跟你做邻居了，
1: 是吧？
0: 你不是要和我们成为邻居吗？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小时候在伊拉克、叙利亚，我见过战争对城市的影响有多大。在中国这十多年，我见过另一种力量，它不张扬，却像春风一样，去过每一寸土地，让荒芜生出绿意，让梦想落进现实。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我们是好邻居。
2: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3: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
4: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2: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3: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2: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4: 又重新回到0000，
5: 就是换本新日历。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破解末日之谜，穿越玛雅生存指南。
6: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7: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6: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鸭子在哪？
7: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6: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7: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8: 哦，先把它给
7: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9: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10: 这个是治水，
9: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7: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9: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1: 找到了。
7: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9: 真好。
7: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2: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2: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7: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2026年6月22日
3: 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4: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4: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3: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4: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3: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4: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3: 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4: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3: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5: 我们坐着蛤蟆
4: 车。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3: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4: 透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6: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7: 派个120车那什么，
8: 我觉得是要。
9: 好嘞好嘞。
10: 木耳的帽子掉水
9: 了，
3: 慢点。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4: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6: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4: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3: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啊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7: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8: 大家好。
2: 国家级裁判清唱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8: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9: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8: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9: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8: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9: 穿了一个小白鞋，
8: 对，就今天这一身，
9: 就是今天这一身
8: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胡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说我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吧，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2: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0: 就在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到朝阳区东湖街道，与70位热爱舞蹈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共舞。
2: 台上舞大家觉得学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3: 特别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2: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来，
4: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
2: 笑，
4: 笑，对，
2: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4: 得意的笑，哎，对了。
5: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就拿捏的特别的好。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不光是因为在专业院团和社区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小

0: 裁判老师还给我们展示一下，
1: 秧歌。
2: 哇！74岁的邱阿姨跳起这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邱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0: 怎么样，房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3: 可以，
0: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3: 对对对，
0: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
4: 领导，
0: 大领导，大姐姐。
5: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6: 这是40多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20年了。
2: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7: 安全河水
2: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8: 从事哪方面的？
5: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2: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钢剑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5: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0: 要结合武术，
5: 结合武术的舞蹈。
2: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5: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儿，
0: 放弃，
5: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0: 心里长草。
5: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9: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这里埋的针。这是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
10: 真的那个绷带是
9: 很了不起的，
11: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0: 为什么这么说？
11: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12: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他是铁打的，特别能干。
11: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3: 所以说老了，但是心不老。我愿意跟你解释这个。
14: 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13: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5: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
0: 的
5: 呀，掉眼泪。
15: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着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16: 半夜
0: ，
17: 经常
0: 约
17: 的队形到下半夜2-3点
5: 之后，有会队员今天请假，
17: 流动性
5: 明天就要再排。
0: 那。

0: 怎么办呢？
1: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2: 进队形。
3: 嗯，他有时候自己排的排的都睡着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4: 要成那平平塌塌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5: 但是也正因为崔涵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4: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嗯，让她高兴哈。
5: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4: 电话你试试。
6: 我试试，
4: 哎，大哥试试。
6: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7: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瞧瞧，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国内国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得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那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6: 嗯，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7: 他现在得有车，他不开了。
6: 嗯
7: 啊，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4: 有怨气，有怨气，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他虽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儿，我有我的玩法，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6: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4: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儿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8: 这崔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崔阿姨，稍微悠着点儿，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5: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她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9: 跟着老话，待会儿走路
0: 啊。
9: 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9: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0: 您今天带了吗？哎呦，
9: 今天没带。
0: 哦，
9: 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10: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9: 是什么癌症？
10: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
0: 嗯。
10: 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
0: 嗯。
10: 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
0: 嗯，
10: 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
0: 嗯，
10: 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的

0: 粗啊，左腿呀、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
1: 嗯，
0: 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四十多点这模样。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2: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如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3: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1: 哦，好啊，
3: 那个映山红，
1: 映山红，
3: 哎。

0: 采访中，歪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2: 一说到在家想，
1: 另外这个
2: 一说到下回活动，下回活动，
1: 下回。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2: 快乐、
1: 快乐。
3: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八师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大家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师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卧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格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3: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比一比谁最慢。
1: 比一比谁最慢吗？老师
3: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1: 找到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1: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考了282分。
2: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
3: 什么？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
2: 了，天花板了。心仪在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1: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2: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4: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2: 你怎么看呢？
5: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1: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2: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4: 好呀，
2: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西七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纸坊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师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呢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里去。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
2: 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6: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
1: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5: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6: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5: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1: 又重新回到0000，
7: 就是换本新日历。
5: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破解末日之谜，穿越玛雅生存指南。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3: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4: 别过来小蜘蛛，
15: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3: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16: 叫上所有好朋友，
17: 也许我能帮忙。
18: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9: 放弃吧章鱼博士，
20: 有趣的冒险，耶！
21: 超大的蜘蛛网，
22: 神网出击，
23: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现在剩点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3: 里面缺水了，骨头是60乘以10，就是一层皮包一个脑子，你看忽闪忽闪。现在就是皮包的脑子，反正你不能磕不能碰，我就会疼了。
0: 4岁的豆苗透骨后面有一块成人手掌大小的缺损，用肉眼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脑内的丝丝搏动，鼓出来的部分是逐渐渗透出来的脑脊液，仅有5毫米的头皮包裹着。
1: 他脑子怎么没了？脑袋？

0: 破了，压破了那种，压爆的那种感觉，
1: 就无意识的就出处嘛，他就出的都没反
2: 应。约为两吨左右，而当时的小豆苗只有3岁。这场严重的车祸碾碎了这个小生命本该美好的童年。2019年，小豆苗出生，他的到来让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又增加了一份欢乐。
3: 3、4、7。
2: 为了给两个女儿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夫妻俩明确分工，妈妈全职带娃，爸爸做自由职业，努力赚钱养家。而这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小豆苗肋骨骨折、双肺挫伤、环舒椎瓣脱落，而更严重的伤害集中在头部，颅骨颅底骨折，小脑严重挫裂伤，颅内感染。
4: 一旦小脑有局部的挫伤出血，那么很快就会挤压小脑后脑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行业里的医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心里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0: 医生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救活的几率不大，就是救醒了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1: 我说我做不了这个，说是放弃的这个决定，是真的是舍不得的。
0: 那时候就跟时间在抢命，不管他将来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了。
2: 为了救命，医生把碾碎部分的小脑和颅骨进行了彻底的切除。但这只是一场保命的急诊抢救，术后的小豆苗意识能不能恢复都是未知数。
5: 完全顾不上找肇事司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肚子能跟着疼出来，睡觉那一个小时我还不敢离开他。
6: 知道，知道，知道。
1: 哎呦哎呦哎呦！
5: 开心啊！我觉得我就到处给别人发转发，就我说太会笑了。当时劝我说放弃的哦，我都给他发了的。我们就抱着救他的那个信念一直走下去。
0: 那时候心情就是，比如说有一片云彩，厚厚的云彩把你挡住了，突然之间太阳光就照下来了，整个四边都是那种暖暖的光光光光亮亮的那种感觉。
7: 状态怎么样？还好。
8: 是，我先喊周叔叔，你喊周叔叔。
7: 真的啊？你好。
8: 不好意思。
7: 这个大疤痕。
2: 车祸后一年，小豆苗曾经手术的部位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后脑勺隆起一个大大的鼓包。
4: 它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就是整个周围去的鼓包那个区域，它的颅骨全是异常的。当时那个硬膜修补啊，可能是不是很严密，所以它从脑子里面这个水就渗到了皮下，就是顶的这个地方。它就相当于是脑子周围的这些脑脊液突破了蛛网膜、硬膜、颅骨、骨膜，一直跟肌肉之间，就整个就一个大范围的连通了。长期的连通的这种结果呢，会影响周围的颅骨，它这个颅骨进一步的生长的话，经过的头皮的压迫，以后很容易蹭出头皮的破损。一旦蹭出头皮的破损的话，下面这脊液就直接跟外界连通，那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会给孩子带来可能不可估量的这种后果。
2: 而这次父母带着豆苗来找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曾高主任，就是要把缺损的颅骨进行修补。
4: 它不像是先天性的疾病，它也不像是后天长肿瘤，实际上你仔细想，每一个外伤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挽救他，因为这孩子本来是好好的孩子。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希望把它恢复到一个它原本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哎，我们都希望再推它一步，把它回到跟受伤之前一样的那个时候才好呢。
1: 尽管父母不想让小豆苗在一年时间内接受第二次手术，但孩子的病情从来容不得有误。
2: 那这个手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骨头区的范围比想象要大很多，它不是补这一小块，是补这么一大块。第二就是这最大的一个难点，最怕切除干，如果做成了板要取的话，下次再做这板子能不能用就又可以板正了，感染一次会不会再感染一次。
1: 医生口中的板子是唯一能修补小豆苗缺损颅骨的高分子材料，它的韧度、强度、弹性、稳定性等各方面几乎都与自体颅骨相似，但是一旦伤口感染，就会面临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反反复复多次手术，这对小豆苗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2: 啊，睡着了，行行，那回去吧。嗯，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好吧？行，回吧啊，行。嗯，
3: 这么一说，我现在压力大了。伤这么小，最害怕的就是他那个伤口不好好长得怎么办？
4: 这个不丢人，头大得多了。
3: 都没想出这么快有个第二次。
5: 我那手术时间还长，你别有压力吗？
3: 这么久，说只能往前走了。
6: 有点像套娃。
7: 长大几岁？
6: 还有一个指头。
8: 他一步一步在变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也想长大的呀。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长大。
1: 心理压力再大，妈妈也不想放弃能够让女儿头部恢复如常的手术机会。顾不得处理自己的情绪，妈妈还要带着小豆苗进行每日固定的康复训练，在孩子变好的路上，她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8: 好的，腿腿收起来。
6: 整个右边是没有知觉的，就整个右边是属于偏瘫的那种的。
8: 屁屁往起撅，哎，对，好，保持，加油啊！那个他腿上也使劲着呢，腰上也使劲，来加油，使劲，这样子我给你压住啊，用用劲，自己使劲，来抓好了，使劲，来使劲，哎，对，起来躺下。
1: 只有四岁的小豆苗在妈妈的鼓励下努力和自己的身体对抗，小小的他似乎也知道只要努力就能够和原来一样。
8: 能坚持住吗？
9: 是。
8: 说话呀走路都是同心学。
6: 先吃掉，吃掉换换右手。
10: 你现在左手用的好还是右手用的好？

0: 但只有检查这件事情，他却怎么样也克服不了。而医生必须根据头颅 CT 检查定制人工骨瓣，这一关小豆苗必须得过。
1: 我们试一下啊，
2: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是不是？
1: 害怕。
3: 来，能做吗？试试怎么着？
1: 试试呗。
2: 受不了，
1: 好了，你手放开。
0: 在车祸后一年的时间里，小豆苗经历了上百次的检查和治疗，恐惧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做的那个 CT 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检查太多了，现在就对那个抗拒的，不乐意做。
4: 我脑子乱糟糟，我从昨晚到现在熬的死死的，我早上陪着到现在，满病房转圈圈，不睡
5: 啊。慢点，慢点。
0: 为了能让他安静的接受检查，尽快的推进手术，妈妈想出的办法就是熬。
1: 不出来再大睡一会行吧？睡觉吧，宝。
5: 没事。

0: 但是小豆苗为了躲避检查就是不睡。
1: 猪鼻子啊，看到我
2: 去了吗？
3: 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再让他去实在点。我再转一圈，再转一圈。
0: 曾经车祸的经历和上百次检查治疗的阴影，就像一朵乌云，始终笼罩着小豆苗的内心。小小的他心里的一根弦一直紧绷着。
2: 我不是做完了，心就放下来了。后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靠。
0: 每次检查，爸爸都不会缺席。他觉得自己在，女儿的安全感就会多一分。
4: 表现真棒啊！长大了，
1: 听话了，
4: 已经是大孩子了。这些小孩做的检查，我们就不害怕了。
5: 做检查的是吗？
3: 啊，你怎么过去？
2: 副组长，
3: 走了，
4: 辛苦了，老婆。
0: 因为病房管理的规定，一个患儿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床。爸爸在病房外，一方面要随时给女儿买她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时刻处理车祸后续的一些事情。
6: 喂，李律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法院这边现在的这个啥进展？看能不能就说是找一下这个肇事方，能不能先去垫一点点，先把这个手术费用等都做完。
7: 我上次找过法院了，让被告先出点钱，最好是能够让对方啊再给你把这个经济方面问题再解决一下，多给你再垫付医药费。
4: 什么耽搁都行，但是不能耽搁小孩儿。
6: 谢谢李律师啊。
0: 第一次急诊手术花了十几万。由于肇事方迟迟没有赔偿，这次手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出来的。
4: 孩子想吃水果了，这边的超市比牛街那边便宜多了，牛街那边真太贵了。
0: 虽然来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但爸爸已经对周边的物价情况都了如于心，精打细算着每一笔支出。
4: 我给买点榨菜算了，再下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估计就是在里面吃泡面。那了解她，她喜欢吃这个辣椒。能带这一盒，她应该能吃好多天。

0: 哎，老婆，我东西买的在门口，你先拿轻的。你不是老吃泡面，我今天给你买了个榨菜，这个西瓜。哎，请爸爸一下，想爸爸了，爸爸擦汗。啊，爸爸爱你，乖乖听妈妈话啊，爸爸走了。
1: 孩子不能亏待，大人怎么对付都可以。
0: 啊，这可以洗漱了。住宾馆的话就有点贵了。
2: 要坐最下面。
1: 为了节省在北京的开支，到了晚上爸爸就睡在病房外面。
0: 等会儿跟妈妈乖乖睡觉啊，爸爸就在这儿呢啊，你随时起来都能看到我。你醒来了你就找妈妈，让妈妈把你抱到那个凳凳上。
3: 娃不就手术了吗？长得是给娃给点安全的，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知道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4: 四岁女孩十一公斤，她的十六天被大车撞，出来 SUV 撞。
5: 起初帮她的范围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找到硬膜漏口，把硬膜要处理好。
6: 对，这是关键点。如果找不到硬膜面的漏口怎么办？要是这么做的话，会对于这个 PIG 修补的材料会有非常大的挑战。PIG 就是最怕感染。
2: 要叔叔好不然呢，他再也没有个喊你。
5: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你的硬膜，咱们这次必须要给他处理得非常好，才可能不漏。
2: 叔叔，你看一下我头。
7: 我看看你头啊。让看哈、啊、哦，这个疤痕啊，长得也不太好啊，这个粗针大线的。
8: 带我去哪儿啊？坐这个，
7: 好，
8: 没问题。
1: 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大管家，曾高主任在工作时总是不苟言笑，但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却十分温柔，因为他知道，在他病房里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9: 我们很想去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孩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你看，我们病房里面对孩子的这些互动啊，跟他们一块玩啊，给他们释放这些压力啊，都是希望减少他们在住院手术过程中的他们这种心理阴影。
7: 嘿，你还真喜欢我啊。
10: 哎呀，烂嗓子！
1: 在小豆苗住院的这段时间，曾经的阴影正在一点点褪去，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好像也没那么令人害怕。
7: 嗯，嗯，亲你一个，好吗？嗯，行，去吧。
10: 哎呦，再回，
7: 哎呦，再回一个。叔叔，这这是出门诊了。
5: 晚上休息的还好吧？咱们大概是按照11点到12点准备啊。哎，行了，好了，好了，好了。
11: 吃饭去吗？
5: 啊，行，那好，那咱们一会儿见啊。
11: 啊。
12: 把这个鞋套套上，然后给妈妈也套上。
2: 那妈妈这个帽子好不好看？
13: 好。
12: 阿姨帮忙，是你穿还是阿姨家小哥哥穿？
13: 你喜欢小汽车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2: 蓝色。
13: 蓝色的，好，给。你跟阿姨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小汽车，行不行？嗯。
1: 为了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宣武医院手术室的医生们会把陪伴做到麻醉前的最后一刻。
10: 来把这小脚丫和里面问一问。
14: 小拳头握起来，对了，你好，
10: 真棒。小蚊子要咬一下啊，
14: 有没有？阿姨赶紧把这个蚊子赶走。
10: 你真厉害。
14: 好了，手头松开吧。好了啊，卷走了。
10: 好，要睡觉喽。好。
15: 你说那么小，就一年时间做了两次可颅手术。

0: 第一次因为是救命的手术嘛，所以他就是不会给第二次手术留什么余地。
1: 这是小豆苗车祸后的第二次手术，主要目的是修补颅内颅外的屏障硬膜，再用人工骨瓣修补缺损的颅骨。但是这场手术有许多不确定性，一年前的抢救手术对颅内组织产生大面积破坏，曾高主任也无法判断现在脑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切开头皮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2: 凡是这种人工材料的植入的，涮手的时候

0: 要比平时要多刷几下，因为这种时候最怕的就是感染。其实这个骨头圆，这个花开的粉。
1: 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周围新生的这些颅骨要给它拿掉，要把这个火山口整个给它切掉，啊，然后找到它正常的、比较平滑的颅骨的形状。
0: 这个都是被它借顶出来的骨头。我去，这个去是把这个整个都去掉了，
2: 过了吧。长期浸泡在脑脊液中的颅骨不仅变形，而且变得脆弱不堪。曾高主任不仅要把变形的颅骨全部拿掉，还要谨慎地分离硬膜和颅骨之间的粘连。
0: 这些新生骨头就挡着整个硬膜的边界。这个手术重点是要找到它自身的硬膜，去把它的硬膜给缝好。
2: 而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硬膜的情况，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手术。曾高主任将双眼睁到最大，紧紧地盯着显微镜，就是为了自己的每一帧操作都能稳稳地进行。
1: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硬膜了，在局部全是一些破损的硬膜和一些新生的一些瘢痕，它有一些阻挡脑结的作用，但是它又阻挡的不充分。就像那个生鸡蛋的壳里面的那层皮儿，你把这个壳剥掉，那层皮也能挡着里面的鸡蛋的液体，但是如果说它有一地方漏了，你要给它紧紧的缝起来，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个身方呢，它有些比较大的一些血管，有椎动脉在这些组织里面，然后下方还有这个横豆和圆豆，也都藏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要分硬膜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这些。
2: 为了重新建立起颅内颅外这层坚实的屏障，曾高主任必须把这些新生的组织和硬膜连接，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拼凑缝合起来。
1: 真的是在显微镜下一针一针地去缝，每一针缝的针的力量我们都是要有一定力量体会把握的，就跟缝一个水袋一样，一片一片地缝，有任何一针没有打紧、没有拉严、没有对齐，它可能都会造成水的渗漏。这是一个用心的手术，这个修硬膜啊，这是一个良心活。首先要修到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做手术是有点强迫症的，我一定要修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我才觉得可能会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手术效果。
0: 纱布，
2: 在巴掌大小的地方对硬膜缝补了上百针，犹如在鸡蛋膜上绣花。
1: 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的，要有耐心。
0: 这片我们补完硬膜啊，其实是我们缝缝补补之后的结果。你看着一片挺完整的，我们的缝线过程是这儿，这小片是我们缝上的，然后这是缝线，这儿还漏一针，缝到这儿，然后这么缝，一片一片补起来的。
2: 在曾高主任的一针一线中，散落各处的硬膜重新结成一张有力的屏障，接下来要对这层屏障进行最后的测试，只有保证硬膜没有漏口，脑脊液不会渗出，后续的人工骨瓣才不会被感染。
0: 来个针，再缝一针，最后再憋一次气吧，再来一次吧，到三十了哈。好，行，就吧，好漂亮的，你看，没有发现那样漏，
3: 没一点漏，一点都没落着。
2: 来不及喘口气的曾高主任将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也就是重新拼接上保护脑组织最坚硬的铠甲。
0: 把那个骨瓣拿来。
1: 它呢，跟这个真实颅骨的密度又是差不多的，对于冷热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它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修复材料。

0: 这个颅骨修复的手术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外科所有手术里面出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发生几率高达20%到30%。
1: 再来把镊子，200。
0: 这个材料有可能容易感染，一旦感染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就直接失败。不然失败，我们还要再重新再打开，再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然后等感染好了之后再切开，再放回去。
1: 这边可以。板子和的钉板也打了吧？
0: 这个板子是做定好就定好了，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比颅骨还要硬，它在术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调整余地，只能就这个板子，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和大小和它的曲度去对这个孩子的颅骨。
2: 4岁的小豆苗大脑还处于生长的阶段，曾高主任在缝补这块头部铠甲时，特意给大脑留出了未来生长的空间。
1: 剪刀，你能不剪刀？
0: 以后它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应力，那么这个生长应力其实是很强大的，以后它的力量会导致跟板子之间的一些变形，甚至是断裂，甚至把这板子给顶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2: 在掌心大小的空间里，曾高主任要完成板子和颅骨之间的连接、缝线、固定等一系列操作，一针一线间缝补着小豆苗缺损的颅骨，也缝补着小豆苗破碎的童年。
0: 给孩子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至少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我希望我每一个手术下来的时候我是放心的，每一例手术官在我们这里得到安全的一个治疗，这个是我们医疗的根本。
1: 周边打点去吗？别在伤口上打。山的妈妈，
3: 啊，
1: 快来吧，
3: 好了吗？
1: 啊，基本做完了啊，
3: 基本做完了。
1: 他那儿有积液嘛，有好多地儿都是漏脑积液，
3: 嗯，
1: 然后有好多地儿外面都没有他自己的硬膜了。然后我们很费劲的给他把这些硬膜呢，我们觉得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4: 王姐用语言没法表达，
1: 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啊，
3: 谢谢，真谢谢你了，没白啊啊，啊，
4: 一年了。这不是今天
3: 吗？咱们现在就一步一步往过闯吧，就一步闯。
4: 说完，心里面一下卸了个担子。
3: 娃也挺争气的。
4: 给。
1: 来。

0: 术后，小豆苗还要闯过最关键的感染关，一旦伤口感染，只能取出人工骨瓣，再择期进行第三次手术，这将对小豆苗产生更大的打击。
1: 那摸，你看妈妈摸着小手说啊，摸着娃娃的小手说啊。在，你听妈妈，你听到妈妈声音了没？妈妈真在呢。
2: 太勇敢了吧你。亲亲哦。亲到了没？

0: 今天烧到多少度了？
1: 38.4度，就昨天晚上烧，早上好，今天早上下来降下来了，中午又开始了。
2: 术后第二天，小豆苗开始发烧，这意味着小小的他正在和感染对抗。
3: 做检查去吧，就躺在那儿不动也不疼。
2: 今天他还要做一个 CT 检查，来确定颅骨

0: 修补的情况，护士们还在担心小豆苗会不会不配合。
1: 这个就归你了，这是我这最大的一个，
2: 好吗？看一眼
1: 可以吗？
2: 可以不？
1: 那就直接去吧，
2: 行不行？
1: 嗯，我们不用礼物的诱惑也可以。
2: 对，
1: 果然是这样的
2: 说
1: 定
2: 了。今天好说话。
0: 面对检查，从术前的抗拒到术后勇敢的配合，小豆苗的变化令人惊喜。
3: 不遮眼睛
2: 啊，对，做身体就不遮眼睛，就不害怕，对吧？嗯，真棒。小红花
4: 片子我都看了，还是挺好的。像那个形态啊、复位的位置啊，都不错。这个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积液，就是挺好的。
5: 这我都没有
6: 喜欢啊，这针会有点难受啊。
2: 他就一直喊着疼。
6: 我相信叔叔，过几天就好了。啊。

行吧，是吧？

0: 哎，对，起来。
1: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呀，没事儿。
2: 哎呦，这回啊！
3: 小蚊子要咬一下，
4: 你真厉害。
0: 还害怕做检查吗？
5: 不害怕吧，我别有感了。
6: 小豆苗心里种下的不再是曾经恐惧害怕的种子，勇敢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曾高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希望带给孩子们的内心力量。
7: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温暖，让他将来回忆起这段在我们这里住院做手术的这一关这坎的时候，不要形成太大的心理的一个梦魇。我们在做好我们手术的同时，我们很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这个也是建立这个病房的。

0: 满座舒服，抱一个，
1: 让抱吧，
0: 哎，
1: 让啊，让啊，哎呦。你手之前那会儿，你可在叔叔怀里，你可不下去的
2: 啊！希望我的孩子跟你们都随时真正快乐的将来同。

0: 号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1: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1: 哎，好的。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2: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输卵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容易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1: 证明是
4: 派出所的证明吗？
1: 对。
4: 你要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长度大概十厘米，宽度也有个十厘米，高度是5.5米吧。
1: 它的后面有一个像头一样大的膨出，而且当时它膨出的这个部分皮肤是非常薄的。
2: 后颈部的巨大肿物使得小婴儿不能平躺，只能侧卧。这随时会爆掉的肿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出手都小心翼翼，就连最简单的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两名护士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1: 一抱它，这个呼吸是非常微弱的，
3: 4.6公斤。
2: 小婴儿的体重仅4.6公斤，但他后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有1斤多重。
3: 他是不是发烧了？测个体温吧。
2: 此时小婴儿的肤色更加潮红，哭声也更大。
4: 发烧了，
3: 38.5度。
4: 我们给他捂一下脚呗。他这肚脐儿还没掉呢。
3: 对呀，
4: 都一个月了。
3: 感觉这块像破了，
4: 我先擦了。
2: 这颗有半个头大小且紧紧扎根在小婴儿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脊髓结膜膨出。
2: 脊髓脊膜膨出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全球发病率约为0.05%到0.1%，是新生儿致残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6: 至少有3次手术在等着，风险比较大。
2: 小婴儿即将面临至少3次手术，且风险极高，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好像是昨天就刚捡到的。
7: 这个孩子是5月22号，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桥下面被这个爱心人士捡到的。
2: 这名裹着婴儿被的男婴于半夜被遗弃在了四处无光的大桥下，一名好心的路人经过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微弱哭声，这名路人立刻报警，随后小婴儿被警察送到当地妇幼医院救治，但医院只能确保该名婴儿生命只争平稳，对于颈后的巨大肿物却无能为力。
7: 我们这孩子得需要赶紧的往大医院转，咱们这儿呢这个医疗条件和护理条件够不够，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这个关爱之家了。
2: 6月5号下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进行了紧急沟通。
8: 这么大一个包，而且包都已经破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中枢系统感染，如果不尽快的控制的话，是会死人的。
2: 6月6号上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就护送小婴儿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为他寻求一线生机。

0: 就特别害怕给它触碰哪不舒服了，或者是碰伤害了，疼啊什么的，一路上就一个姿势过来了。
1: 北大妇幼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也为小婴儿开辟了绿色通道。
2: 它是只有当地派出所出示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没有身份证号，没有经过咱们国家的身份核实工作。的确是因为他病情比较危重，然后我们也是以生命至上啊，救治为主的一个原则，给他申请了这种特事特办，先救治。
1: 这个坠着巨大肿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婴，预估出生只有十七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他起名叫耀耀，寓意光辉照耀，前程似锦。而耀耀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闯过生死关。这颗扎根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捡拾到它的那一刻就困扰着所有人。
3: 脊髓颈膜风湿在咱们国家应该是能够杜绝的一种疾病，它的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叶酸缺乏
4: 啊。
3: 前几个月心血管形成的时候，如果要叶酸缺乏，可能就形成这个病。你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补叶酸，甚至如果你要是准备要孩子，都提前三个月要补叶酸。现在咱们全国的产科的血型都挺高的，所以只要是按规律的产检，应该都能发现。
1: 叶酸缺乏是脊髓脊膜膨出的主要致病原因，此外还有遗传原因、基因问题。耀耀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叶酸缺乏还是另有原因，都不得而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全力救治他的生命。
3: 他等于是里边一包水，这个水就是脑子里面的水，颅内啊是有颅压的，会把这个水泡呢，像那一个大水囊子，越吹越大。尤其吐的时候，它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1: 当前最怕的就是巨大肿物表皮破溃，一旦破溃就会引起感染，因此医生需要穿刺抽取一部分内容物以降低张力。
3: 就跟咱们气球似的，给它放点气儿。你是全放空不太可能，放一点气儿。
1: 穿刺对于仅十七天大的耀耀来说，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否则会有破裂的可能。
5: 他会感觉到疼吗？
6: 不会太疼。这个咱会留个脑脊常规生化跟培养，现在送化验的，反正抽三十就行了。你回去之后主要关注于这个针眼会不会漏液啊？
2: 好了，
1: 这名始终陪伴在耀耀身边的爱心妈妈李阿姨，来自于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她发现耀耀对声音极其敏感。
2: 一点的声音他都会叫的，特别敏感。
1: 隔壁病友的哭闹声、开门关门声都会让小小的他受惊哭泣。只有把手放在他身上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7: 感觉你在拥抱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他虽然不会说话，他能感觉到就是妈妈在他身边。
1: 安全感是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内心感受。难以想象，当刚出生不久的耀耀半夜被遗弃在路边，小小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片漆黑，当他哭泣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恐惧。
2: 他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最需要的就是有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当他睡醒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摸到他，这是他最需要的。
7: 哎，他会抓你的，但是抓你，
8: 他已经把你当成妈妈了。
7: 对对对，他这样他就感觉妈妈一直接不接推着他了。
9: 他发烧了，还发烧不说的话哭，他要一夜都没睡，
7: 全都38.7。
1: 在护士和爱心妈妈持续给耀耀做物理降温的同时，医生也紧急给他开了甲流、乙流、呼吸道病毒检测等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排除了耀耀为儿童常见病毒性。

0: 感染的可能。那么导致他高烧不退的原因，则是医生最不愿意见到的。
1: 目前考虑的话，很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如果确定为颅内感染，那么耀耀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把后颈部的肿物切除那么简单了。
1: 颅内感染的话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啊，因为颅内感染的话相当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还是上下是通的啊，包括这个包块局部皮肤跟颅内相沟通的，还有整个脑室的一个循环系统都是相沟通的，激发的感染以后的啊，后续的比如脑膜炎、脑炎，整个脑室可能会出现粘连。
2: 来抱抱，抱抱，
3: 抱抱，抱抱。
0: 由于耀耀被遗弃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病情诊断信息，为了全面了解耀耀的身体情况，更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耀耀急需做一系列的检查。
1: 哎，老师，这孩子啊，他是一个颈部的一个脊髓颈部膨出，看照顾一下，看能不能把头、颈跟腰一块做。他不是约了三个部位吗？争取把所有的检查能放在一起，给孩子一起做，争取减少了孩子来回搬运的一个二次损伤。
4: 我有一天我儿子去住院的孩子，
0: 王书磊大夫在积极与各个科室沟通协调，同时护士也在忙活着给耀耀剃胎毛，以便于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2: 咱们一般常规做神外的手术都需要剃头，就是它也热，然后对那个就是这种摩擦比较敏感，它可能会起疹子，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提前把头发给它剃掉。
0: 当剃到膨出与后颈部交界处时，却让经验丰富的护士张帆犯了难。
5: 后边的话稍微慢一点。
0: 在张帆护士与爱心妈妈李阿姨的相互协助下，整整用了20分钟才把耀耀的头发剃光，也终于能把后颈部清理干净了。
1: 孩子一动会就容易醒，他一大包不舒服。
6: 先做头吧。
1: 行。他得要是平躺不了就侧着一下。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应该竖着躺的，但是这孩子真的是很困难，躺不下来，因为一压他这块就受压了，以后他可能就疼。
6: 那就左侧吧。
1: 左侧。
6: 就这样做吧。
1: 行吗？
6: 就左侧过，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1: 行。好。
6: 行。
0: 这个10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7: 机器一响它就动，
5: 你这样没法看，你这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5: 这都是虚的。说实际上给你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拿手机拍照，动的话就相当于是模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结果。
0: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患者绝对安静，保持不动。本来耀耀已经睡着了，但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他，一听到检查室里的声音立马就醒了过来，啼哭不止。检查只能一次次暂停，医生们和爱心妈妈轻拍着耀耀安抚他的情绪。
8: 当时孩子特别害怕，没人管我了，就把我丢在那种，我说当你把手伸下去再托着他们就好一点，他就感觉上就慢慢再生别的。
0: 经过不停的安抚，耀耀终于平静下来。
5: 他这会儿平稳了一些，对。
0: 医生也第一次清晰看到了耀耀的颅内情况以及肿物的内部结构。
1: 这就是那个脊髓颈部膨出，这是里边的水。走吧，抱我一把。
8: 对，好。这样
5: 是
8: 吗？行，
5: 抓紧盯
8: 着。
5: 好，
0: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爱心妈妈李阿姨一直紧紧护着耀耀，不让外人看到她的样子。
5: 不愿意让别人，就是说指指点点说这孩子怎么了，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庭聊孩子的事情。我出去的时候，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孩子怎么样。他前面我就是可以让他看，但是后面我就别丢，我就怕他抱起来。
1: 压
3: 太高了，另外呢，他现在脑血也是一个特重度的特大。
0: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耀耀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得多。
3: 不光是颈部的一个脊髓筋膜缝出，头部还又有一个特重型的脑积水，小脑发育也不好，偏小。
1: 脑脊细胞数是昨天的，细胞数确实挺高。
0: 当前，仅仅19天大的耀耀被确诊为脊髓筋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及颅内感染。也就是说，耀耀未来至少要面临3次手术。第一步，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起到控制脑积水、控制炎症的作用；第二步，脊髓筋膜膨出切除手术；第三步，脑积水手术。
3: 就神经系统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能要命。
0: 姚红新主任从医32年，是国内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擅长诊治各种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并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脑积水治疗经验。但面对耀耀的情况，姚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3: 因为你要单纯一个脊髓筋膜缝出，这个预后通常还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要合并这么重的脑积水，确实远期孩子是有残疾的风险的。
1: 你要在外边过去，最终结果没出来。
0: 由于情况紧急，姚主任决定明天就给耀耀做第一个手术，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
3: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脑积水，另外要控制炎症，它起到一个双重作用。先看炎症多长时间能控制，一旦炎症控制，我马上做就第二个手术。
0: 此时病房里的所有人，医生、护士、爱心妈妈，都在为耀耀的病情揪着心。
3: 要多那个三分身，
9: 好嘞好嘞，
3: 别让他把那个皮肤给压破，一定要注意点喂养，要注意点收缩量。
9: 好的好。

0: 哎呦，不知道咋破了的，你看不知道咋破了的，我说咋湿的，我一看全都破，全从这流的水啊。
1: 行，把它抱出
0: 来
1: 吧。
0: 从哪破的？
2: 正睡着觉，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表皮突然破了，一直不停地往外流水。
3: 这个包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是脑子还有脊髓的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2: 巨大肿物的表皮出现了一个大伤口，溃烂的情况愈发严重。经过仔细检查，医生找到了破溃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疼痛，耀耀一直啼哭不止。
4: 治疗这块，估计原来破的是破的。
1: 它最薄的，
4: 最薄的破了，已经给兜了。明天去手术室放囊的时候再给它，要把这一圈给卸了。啊，今天先给它兜着，还能弄死。
3: 是不是流出一些水？
4: 啊，是，流了大概有100的。
3: 幸亏在医院破了，外面破了，估计孩子可能就好不了了。因为中枢系统感染啊，它是爆发性的，就感染一下子就起来了，它容不了给你时间。病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病人可能就会死亡。
2: 不幸中的万幸。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在十分钟之内得到了及时处理。
0: 然后您一会儿观察一下，看他漏不漏啊，他漏咱们再那个什么。
5: 吓得我赶快去跑去叫汗嘛，那小兜里流那么多水呢。顺便我照着他擦一下，你看明天他是。我给他先把身上擦一下，我擦一下算了。
2: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李阿姨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能白天晚上不合眼地守护着耀耀。
5: 几天没睡了？
0: 两天。
5: 昨天白天也没睡觉，感觉头也直昏昏的那种。
6: 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挺难的呀？
5: 是的，特别难，特别操心。因为他太小，就是大孩子嘛，你可以跟他沟通。他太小，他只有就是有些动作，你去摸索他需要什么。
2: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出生婴儿是最难照顾的，婴儿与家人。

0: 相摸索，互相熟悉，慢慢建立起深厚的亲情。
1: 多有劲儿，黄多有劲儿。
0: 虽然耀耀缺失了父母的爱，但他却拥有了更多更无私的爱。
2: 就大是自己的，
3: 怎么样了？

0: 还是走着，
1: 抱着吧，抱着吧，
2: 加油，
0: 加油。
3: 今天，二十天大的耀耀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术。
4: 手术叫做马眼囊植入，就是通过脑室内植入一条这个治疗管，经过这个治疗泵抽脑脊液出来，同时可以增加鞘内注射，达到咱们抗感染的目的。
3: 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对于耀耀这样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弱小生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最让手术室医护紧张的，就是耀耀后颈部的肿物该怎么摆放。
4: 我觉得不垫也行，你看它是软的，它还没张力。昨天过了，把头先正过来，没事，我稍微正点，但这还有点张力，这还这样吧。
3: 昨天耀耀后颈部的肿物有一处表皮破溃，流出了大概100毫升的内容物，没想到缩小了的肿物竟然让摆手术体位变得容易许多。
4: 好的，
5: 嗯，这上面没放，连小动都
4: 行。
3: 一个半小时后，欧玛雅囊植入完成，也流出黄色浑浊的脑脊液。
4: 正常的脑脊应该是清亮透明的，而它的脑脊液都是一种浅黄色浑浊的。
5: 来，停下。
3: 将创口缝合后，医生们再次对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进行了处理。
4: 挺好的，干干的。做完了，手术做完了。
0: 嗯，好了，我拔出来了。好了。
3: 自此后，医生每天都要通过耀耀脑门上鼓出来的这个囊抽取脑脊液，并撬住抗生素。
4: 相当于把污染的感染的脑脊液抽出到外边来，是目前是一天抽两次，达到控制颅压的目的。
6: 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片子。这个大包啊，因为经过这几天我们的抽剪辑，它的张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萎缩状态了，但是它内部这个病变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重一些。
3: 耀耀的病情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落下一记大锤，重重敲击着大家的心。
6: 他现在整个这个颈髓的神经啊都已经突入到这个囊腔里去了，随着这个包的膨胀，现在脊髓都已经被拉成一个弯了。
4: 整个这个脊髓正常应该就这样垂直就下去，它在这拐了一个弯然后再下来。
6: 另外呢，现在能看到脊髓空洞，它这还有一个小脑扁桃体下陷，这个可能会导致孩子猝死。
3: 姚红新主任最初的手术计划是先给耀耀控制住炎症，然后把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但基于耀耀的病情恶化，姚主任决定改变手术计划。
6: 单切除这个包里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因此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姚主任不仅要把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切掉，还要做脊髓栓系的松解、脊髓的环纳以及椎管的塑形。
7: 如果这个弯老在这儿，那将来孩子就看见了。
8: 被烧了。
9: 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手术，所以就赶紧在他手术之前就赶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病情比较重，所以一直特别牵挂这个孩子的手术，挺揪心的。
10: 你好，赵院长。
11: 哎，你好。
10: 耀耀也送来一个多星期了。哦，知道您那边肯定也比较牵挂孩子的情况。
11: 我们这也挺惦记的耀耀的。
3: 从北京到秦皇岛，所有牵挂耀耀的人

0: 由于耀耀重度脑积水，合并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颈部脊髓脊膜膨出，医生需要先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
1: 要控制一下他的颅压，避免他这个损伤影响加重啊，要不然孩子会发生死。
0: 外引流管置入完成，医生要将耀耀的体位摆成俯卧式，以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为了避免麻醉减轻后耀耀扭动，医生提前将耀耀的手脚包好固定。
2: 头架都趴头架上，
3: 我觉得你搁头架这样能低，能垂头。
0: 此时，耀耀的头该怎么摆，却成了一个难题。
3: 还往前吧，你能低吗？再往前，再往低。
4: 一锤子那就得过，考虑到他那个管，因为他脖子短。
3: 你看人眼睛。
4: 眼睛没事，
3: 他可以
4: 角度好一点。
3: 体位摆得相当漂亮。
0: 此时，杨红星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一场生命保卫战就此打响。
5: 来弄来，来酒精。来刀，来这个
0: 切开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可以清晰看到内容物不仅有水，还遍布着很多神经。
5: 它这个都没有功能了，脊髓脊膜膨出嘛，它会有一些没有功能的神经，包括一些瘢痕纤维，然后从这口这点出来，并且粘连在口上，这样它就把里边那脊髓就都带出来了。
0: 脊髓脊膜膨出的漏口处像一个大写的符号 Omega， 脊髓从这个漏口处向外移位。姚主任需要把漏口处所有没用的粘连，包括无功能的神经全部断掉，然后切除肿物，从而让耀耀拥有正常的身体外观。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跟着耀耀从胎里娩出、蕴藏着无数危险可能的巨大肿物，终于从耀耀的后颈部脱离
6: 下来了哈。
0: 但是，成功切除肿物对于今天的手术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 然后要把这个小口周围这个所有的粘连栓系全部松解，然后再把这个脊髓送回到椎管里去，然后再把这漏口椎管给修复了。
5: 哎，警告！栓机开成六，
3: 调到了。
0: 由于部分脊髓牢牢粘在漏口处，给松解造成了极大难度。一旦脊髓损伤，耀耀不仅可能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5: 等于这个脊髓就扇在这个卡口上了。我现在给他再松解，可以把它灭了。
0: 此时手术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婴幼儿脊髓相对成人更细更嫩，不易辨认，不易游离，因此姚红新主任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竭尽全力，只为了给耀耀一个美好的未来。
5: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利院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大家都是在一块土地上的成长啊，肯定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7: 真的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手术做成功，让他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5: 来，这些钱，剪刀。
0: 由于耀耀年龄太小，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手术室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每一步操作都和生命相系。
5: 现在基本上就都回去了，周围都松了，这样他那个脊髓那个弯儿，就没有了，将来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我先冲一下水吧，他有炎症，关键是咱们得多冲点水。拿两个人的线来，准备关了。
0: 姚红新主任仔细地将皮肤创面细密缝合，确保美观。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耀耀的体重从9.2斤变成7.6斤，肿物重约1.6斤。
8: 手术还比较顺利，剩下的。

0: 就是看他能不能成功拔管。
1: 术后耀耀能否实现自主呼吸，四肢活动是否灵活，能否顺利闯过感染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我那小人呢，他现在是自主呼吸吧？
3: 对，自主呼吸挺好。
2: 行，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都能动。嗯，今儿准备拔管是吧？
3: 对，一会儿就来。
2: 行，这个手术很成功，总体来讲挺平稳的。这孩子估计还都没有仰着睡过觉，那这是第一天仰着睡觉了。
1: 术后第一天，耀耀就成功的拔掉了呼吸机。ICU 观察结束后，耀耀还需要做个 CT 检查。
2: 走，饿了，估计。
4: 孩子就是病情比较重，咱们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点，特别是带着外引流的。好，好嘞，辛苦辛苦。哎，没有爸妈到医院，我们自然得照顾得好一点，更加的好一点。你爸爸，我拿东西。
5: 好了，咱们回来喽，
6: 体会一下平躺的滋味吧。

0: 三个孩子的头发都是三个孩子上午以后都很好，没有什么感染的现象，皮肤也没有坏死啊，都挺好的啊，快回去吧。
1: 是说现在初步的稳定了，
2: 你看小胳膊小腿都挺好啊，你看行，更有个好，对对，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因为他术前啊有一个比较重的颅内感染，现在呢孩子也不发烧了，血的白细胞 CRP 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孩子还真不错啊，他的脑积水啊跟术前相比没有加重，生命力还真是挺强的。
3: 入院二十天，耀耀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2: 小孩是一个小种子，他在逐渐的发育，你把一病因去除了，他还要再生长长大呢，啊，他能变得更好。当大夫实际上所谓的成就感就是这个，病人真是不好，我们也是非常伤心，啊，但如果好了，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小手还挺有劲儿的，你看他还握我呢。
4: 他知道您救了他。
2: 哎，你看。
3: 睡梦中的耀耀笑了，这是耀耀从捡拾到那天开始第一次露出微笑。
5: 这几天他做梦老笑，也不闹了，我吃饱他就睡觉了，我们就看着一天一天有希望了。

0: 进来你们俩尽快休息。
1: 耀耀住院一个月了，爱心妈妈李阿姨也陪护了整整30天，因为家中有急事要回去处理，李阿姨不得不离开病房，由同事冯阿姨继续照顾耀耀。
2: 就是平躺一段时间，也要给他塞车，不能一直老让他平躺着，
3: 不要睡到孩子跟前，因为太热了。每天给孩子擦身上衣服，请给孩子换。
4: 我都看上去了，我有点舍不得，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的。
1: 睡梦中的耀耀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突然醒了。
0: 妈妈要走了，你乖乖的啊，乖乖的跟熊妈妈在一起啊。
4: 我当时接到的这个小伙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直接是两个孩子，现在长这么大了。
5: 一种母爱，渴望离别，那我们最希望的孩子他能够尽早一点的康复，也能够尽早的被家庭收养，所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矛盾，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母爱。
6: 那重新来，对，主要是看你长没长肉。嗯，现在是4.7公斤，
7: 59，长了10厘米了。
1: 耀耀做完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长胖了，也长高了。
8: 吃饱了，
9: 吃饱了。
1: 几位护士也精心准备了几件小礼物，以庆祝耀耀的新生。
10: 你的
11: 是给他
10: 你的
11: 特意留的一个小胎毛啊，长大了咱们
10: 留作纪念啊。
8: 别的小朋友有的，你都有
11: 一对大脚趾。哎呀，真棒！
8: 耀耀，
11: 早上
8: 来
11: 接
8: 我阿姨啊，
11: 没事没事，
8: 特别好看。
12: 这个孩子，反正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2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
1: 等出院后，耀耀将回到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生活，而这个大家庭也做好了迎接耀耀的准备。
13: 耀耀回来的话，将来就会住到这张小床上，对吧？因为耀耀属兔了嘛，所以我们就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玩偶。我希望耀耀在福利院呢快乐的成长，另外呢融入家庭，融入社会，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的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了。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遗传。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哎，请，哎，停停停，
3: 哎，小袁丹啊，您那个东西是薄的吗？你挑最薄的地方吧，这个不用拉，
4: 拉
3: 会收紧，看不到。
5: 给他哥哥也是无期，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1: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夫妻抱着哭。不过说下巴的事也要到了快飞，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移植谁的呢？
6: 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7: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8: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乘务员说稍等一会儿。
7: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9: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啊。
7: 妇产科副主任陈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9: 46，
7: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9: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她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7: 第一印象本

0: 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1: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0: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2: 子宫切放卵巢。
0: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1: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0: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1: 膈肌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0: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李中原袁胜男的
2: 你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13: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绢的这个头饰啊，
14: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12: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13: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12: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14: 又重新回到0001，
15: 就是换本新日历。
1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破解末日之谜，穿越玛雅生存指南。
16: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7: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8: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9: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8: 第二个逃生场景

0: 仅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

张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处道路出现了积水险情，为亦庄的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积水最深处已经完全淹没了这个路侧路缘石。交通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涉水道路采取了封控措施。这积水到底有多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0: 这里是位于亦庄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受到降雨影响，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积水的深度有多深呢？我蹲下来之后，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路面和路缘石的界限已经基本是模糊了。
1: 很少有这么大，今天是下了一晚上，下了一直在下。
2: 位于通明湖公园附近的通惠干渠路，其排水体系原本设计为接入湖区，然而受短时强降雨影响，通明湖水位迅速上涨至饱和状态，导致道路雨水无法按原路径顺利排入，排水系统暂时丧失接纳能力，从而引发了该路段出现较严重的积水。
3: 从30到今天90，下了一场大雨，小时雨强是大约是66.4毫米，然后当时的雨强太大了，短时强降雨就造成了整个湖区的雨水都蓄满了，所以这个道路就出现了积水。
2: 在记者到达之前，今天上午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对涉水路段进行管控，并在科创12街、京海路等地设置远端分流岗，引导车辆行人有序绕行。
4: 本来一点钟就过去了，
5: 这前面深吗？
6: 前面肯定是深啊，因为了安全起见，保证大家的安全，您就别通过了，咱掉一下头，我给你指挥，你掉一下头，好吧。
2: 中午12点，通明湖与下游凉水河连通通道恢复畅通后，通明湖水位开始下降，通惠干渠路的排水作业也同步启动。
3: 下水设施，有堵塞情况进行相应的清掏，然后同时把雨水井盖或者雨水的这个壁子给打开，然后增加一个下水的这个流量，让那个水能迅速的排入湖中。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排水作业，路面基本上恢复了通行的条件。为了进一步的去清理路面上的淤泥以及树叶等垃圾呢，清扫车现在已经进场，那稍后呢，这里将会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2: 下午2点，经过紧急抽排和路面清淤作业，通惠干渠路积水全部排空，淤泥杂物清扫干净，道路恢复通行。本轮强降雨期间，交管部门共接报处置全市积水断路点段53处，交警们全员在岗，全力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今天在现场，一位民警让记者久久难忘，裤子早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他却顾不上这些，依旧在水里忙碌着。还有他们，整整一个

0: 上午一点点的清理路面淤积。
1: 868万多。
2: 800多个口子，800多个雨篦子，几点开始弄的？一直到现在了。
1: 5点多。
0: 看着一条又一条被清理通畅的道路，他们的脸上才终于露出些许舒展的神情。
1: 十三街现在这个水，没有了。十四街现在也没有了。
0: 风雨中，他们不过是无数坚守者的一个个缩影。可正是这些湿透了衣衫的身影，让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心安。北京台报道。
3: 一个雨水篦子一个雨水篦子逐个清理，应对特殊天气这张考卷呢，只有真切的实际行动才是正确答案。而作为出行者呢，我们在雨后啊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说遇到积水路段，不能一拍脑门一踩油门就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看看。
4: 当时有好多车都从那走，这里边也看不到这有多深。
5: 您是看前面有车过，所以也跟着往前走？
1: 对。
5: 那个车过去吗？还是也雾那儿了？
1: 他过了。
5: 他那车高，
1: 可能是吧？也一样，
5: 也是轿车。
1: 对，可能他那是电车。
0: 早上雨下得正急的时候，这两名司机对路面积水深度判断不足，跟着前车贸然前行，结果车辆直接熄火，趴在了水里。上午11点，记者在科创12街看到，现场仍有多辆车被困水中，积水深度大约没过车轮的一半。
2: 这个车辆的周围，这个水其实还是很高的，您看，大概还是到了我这个小腿肚子的位置。
6: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7: 我们得9点8点多。
6: 下
7: 手
6: 就啊，
7: 8点的时候过来的。
6: 当时刚来的时候，是不是水位比这现在还高啊？
8: 比这还要高，有我这个轱辘的得有60-70公分吧，深的地方。
9: 救了有5-6台了吧。
0: 当前正值汛期，雨水多发，提醒广大驾驶员，宁绕十步远，不涉一寸险。遇积水路段先观察，若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或已没过排气管，切勿强行通过，水中熄火莫二次点火。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行车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积水点。2020年车险改革后，涉水险已并入车损险主险，只要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洪水导致的停放、被泡或行驶中熄火损失，原则上都能赔付。北京台报道。
3: 那说到积水呢，受到这次强降雨的影响，地铁亦庄线次区南站4个出入口也出现了积水，交通、消防及属地单位以及地铁公司紧急联动抢险。根据预案，整个的抢险过程是怎么样的？顺利吗？我们来看记者王伟的现场报道。
10: 昨天这个强降雨呢，对通州南部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地铁亦庄线的市区南站啊，东南西北这四个站，受的降雨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每个站的周边啊，都被这个积水所包围。其中最影响最严重的是这个地铁的 C 口，咱们过去现在看一下。今天早晨之后呢，然后咱们也是消防部门，还有这个交通部门呢，也是抽调了这个排水的力量和设备，然后进行现场一个排水，可以说是现场正在积极的往外排这个积水。这个 C 口呢，是积水最严重的一个口，早晨来的时候呢，这水差不多到我这个小腿肚子，现在经过了2个小时排水呢，这个水位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差不多只有10多公分啊，可以说是穿个凉鞋、雨鞋就很轻易的趟水过去。咱们也是这个市区当地的政府，还有咱们地铁的管理部门，还有消防部门，也是组织非常大量的人力啊，在现场进行一个排水。这个 C 口是受这次降雨最严重的一个出入口。然后刚才的时候呢，这地面上有差不多有10多公分的积水，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也是在积极的排水啊。目前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这个排水已经排干了。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积水呢是从，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是非常的低，这水呢是通过楼梯啊和电梯位置进入到地铁站里面的，而且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这位置是它的地铁站的一个窗台。窗台外面也有积水，所以有一些部分积水是通过窗台渗下来的。咱们这个排水工作、抢险工作，进行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序。我们在现场看到，大家很快已经把这积水排干了。咱们一会儿去地铁站里看一下啊，他们在正准备叫清理地面。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有差不多有15公分。
11: 对对对，现在很快。
10: 很快啊。
11: 对，非常快。
10: 这块这个口什么时候能恢复呀？
11: 这个还得看上面地面的情况。
10: 地面啊，可以说清理得非常快，

0: 地铁大厅的地面已经基本干了，而且咱们地铁公司呢找来非常多的这个吹风机，一会儿要把地面完全的吹干，而且他们还找来了吸尘器，还要吸一遍，可以说速度非常快，这个地面已经恢复的正常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大雨虽然对这个出入口有影响，但是地铁还是在正常运行，并没有受这个大雨影响，时间太长。然后很多乘客也告诉我们，他们在外面呢看到这个积水这么严重呢，到了站里面没想到这个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出乎他们的意料。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站里面的，然后维护的非常好，而且防汛的这些措施啊也是很到位的。基本上积水是在站外很多低洼地方有积水，通过这个工作人员积极抢险呢，很多积水已经都排得差不多了，尤其这个地铁 C 口的积水现在已经是排干了，地铁站里的运行可以说是没受影响，乘客们还在这里可以顺利的出行。
1: 这个处理得很及时，都相应的排水什么的。
2: 这个地铁运营还是咱们这边维护对我们都是还挺好的，就是维护的挺好，我看路上都有人那个出口那都有人在那抽水，然后下来我看也有人在那打扫，就是把水给积水给清理啊。
3: 警察呀，然后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看着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4: 那当前呢，北京进入防汛关键期，山区公路安全面临持续的考验。怀柔公路分局针对汛期夜间降雨突发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对重点巡段加大夜间巡查力度。怀柔公路人用自己的不眠守护着山区群众的出行平安。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7月12号的凌晨时分，那么台关路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瞬时雨强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作为这个怀柔西部通往山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虽然是凌晨，但是还是不断的会有零星的车辆从这里通过。那为了保证这些车辆通过的安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对我们道路边的这个边沟排水渠进行查看，查看是否达到了这个临界的水位，是否需要开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设备进行作业。
6: 咱们这个点位有多少人啊？
7: 六个人。对。
6: 我看这个只要这个雨墙一大，前面就有灯光就亮了。
7: 看看这个水量多大。
5: 这边的水流现在是非常的急。水渠西侧的这个入水口已经俨然是这样一个状态。马路上我们拿手电照一下，其实是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水在向这里汇聚的，涵洞的水已经是挺急的了，目前涵洞内的水是已经没过了脚腕，已经是挺大的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这还是没有到这个需要咱们进行抽排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呢，在经过了刚刚的急雨之后呢，目前咱们这个路侧排水渠中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个水流的速度记者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水流的速度已经放慢了，那么就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可能达不到我们这个需要开启抽排作业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目前的这个降雨啊还是没有停止啊，这个雨势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相信今天晚上有我们的这个这些道路养护的工作人员在此值守，一定能守住今天晚上台关路的这样一个通行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高浩然从怀柔区台关路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虽然这一轮的强降雨已经渐弱，但是汛期没有结束，防汛不能懈怠，尤其雨后的山区浅山区仍然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大家避免前往。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直播继续。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

0: 你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昨天晚上的暴雨和大暴雨，雨极量大，对正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是一种特别的考验。那公共视频视角的雨情是怎么样的？路上出现了哪些情况呢？来看看。
3: 昨晚我市普降大到暴雨，尤其是城东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雨势相对较大，而这场雨也对于市区道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倾盆的雨水把一些路面冲刷得如同镜子般光滑。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是很大的安全考验。由于雨中视线较差，再加上路面有积水，容易打滑，司机们必须谨慎小心地驾车。然而，在部分路段上，还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昨天晚上11点多，在闹市口大街上，一辆出租车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偏离行驶方向之后，它的右前轮竟然骑上了绿化隔离带处的台阶。发生事故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已经走下车来冒雨处理事故，他更多的是感到后悔和郁闷。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出租车从绿化带处抬了下来，所幸这辆出租车还能继续行驶。我们经常提示司机朋友们，开车时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松懈，特别是下雨天，如果不更加谨慎，仔细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一旦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出现了打滑的情况，车身恐怕会在转瞬间乱了方寸，开启交通事故的祸端。您看，这里是早晨5点多，东五环的观音堂桥，雨还在继续下着，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开始增多。就在这时，一起交通事故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弯道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辆厢式货车驾驶至主路的弯道处时，估计是因为雨中路面打滑，加上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体失去了控制，猛然撞向了路中隔离带。万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推上去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插进隔离带中，而它的箱体部分则占据了由南向北的最里侧车道。一些路中隔离护栏已经被这辆厢式货车撞毁，所幸当时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厢式货车从隔离带上小心翼翼地吊了下来，严重的车辆损失真是让人感到心疼。提示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雨天驾车要格外当心，控制好行驶车速，谨慎观察路面情况非常重要。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货车司机们必须提前减慢车速，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措施不力导致严重的后果出现。我们再把画面转到大黄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时间已经来到了早晨的6点多，此时雨并没有停歇，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旁边一段路中护栏的横梁已经被撞弯。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大黄庄。

0: 在事发之前，那辆肇事货车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中，估计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控制不当，导致车身先是撞向了最外侧桥栏，而后又甩向了道路里侧，失去控制的车身最终侧翻在路面上。这会儿，当事司机推开驾驶室的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人员没有什么大碍，总归能让人松口气。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当事司机只能报警等候救援了。一辆工程车赶到之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面对雨中或者是雨后积水打滑的路面，司机们必须摒弃开快车的毛病。大家不要不把行驶安全当回事儿，只有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才能保障车辆在恶劣天气下平稳安全的行驶。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公共视频是回顾了本轮强降雨的路网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明天周一早高峰还有阵雨天气啊，那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宇坤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高速啊。高速方面呢，要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现在全部的跨省市进出京高速通道的主线目前都已经实现全线贯通了。那此前呢，因为积水的影响而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的京承高速世界段以及通燕高速白庙段出京，目前也都完成了排水作业，目前也已经是全线贯通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京藏、京开、京港澳、大广这几条主要的进出京高速公路目前也已经全线贯通了，所以说呢，对于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好消息。那目前呢，只有在平谷区的京平高速平谷城区站进出京双向目前呢依然在采取封闭的一个措施。那我们来看监控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个画面呢就是京平高速平谷城区站的入口，那这里封闭呢也是间接的管控平谷东部的进山通道。那第二个画面呢是 G108 京昆线鲁家滩出口，那这里也是西部门头沟 G108 进山路段的一个关键的第一道关，那目前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一个全线进行的一个状态。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画面，那第三个画面呢是位于平谷的 G111 京墨线河坊口隧道的南口，那目前这一路段也是采取了一个全线进行的一个情况，为的呢就是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平城路与雄南路的交叉路口，那雄南路全线进山方向目前是保持着封闭的一个状态。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早高一早高峰出行的一些建议啊。那明天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通州、大兴、平谷一带的降雨概率会更高。那么在叠加尾号限行因素的影响，高速进京方向城区进城联络线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缓行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呢尽量错峰半小时左右出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尽量避开刚刚我说到这些封闭的山区道路，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那么在这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呢还是不要进山，因为降雨过后这个土壤的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进山还是容易发生危险。好，主持人，目前我交尾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宇坤的梳理和提示。那路面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湿滑，尤其是一些枝干路还是要加个小心，这两天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

0: 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5月6号早上7点多，在昌平区安济桥路附近的一辆电动自行车是急速行驶，身后不远处紧跟着一辆工程车。这一前一后的追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6号早上7点多，在昌平区安济桥路附近，一辆电动自行车急速行驶，他身后不远紧跟着一辆工程车，引擎轰鸣，显然是在使劲的追赶。这一前一后的追逐到底缘何而起呢？
1: 电动自行车疾驰在前，工程车紧追不舍，眼前的一幕都是源于距此不远处刚刚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2: 伤者为某建筑工地的工人，结束工作后返回居住地时，他们所乘坐的工程车停到了路的南侧，高某下车准备要前往路北侧的暂住地院子去开门，在横过马路，准备要横过马路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留。
1: 眼见高某受伤，肇事的骑车人逃逸，同行的一位工友立即发动了工程车。
2: 他曾驾车试图追赶这辆肇事的电动自行车，但因为事发时为早高峰时期，道路上车辆较多，且这电动自行车比较灵活，他未能成功的拦截这辆电动自行车。
1: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探头，民警随即顺着骑车人的逃逸方向在沿线搜索排查，很快就有了发现。
2: 在事发地点以东大约200米有一个我们的监控点位，事发后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向东慌忙的驶离，随后就紧接着是高某所乘坐的一辆工程车在后边跟随，期间并未有其他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我们高度怀疑是这辆电动自行车与高某发生的事故。通过这个监控录像，我们锁定了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辆的外形以及驾驶员的一些相关的特征。
0: 伤者高某的工友表示，事发之后肇事的骑车人仅仅看了一眼就立即扶起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逃离了现场，而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沙河南一村的拆迁区，小路纵横，四通八达，每一道岔口都可能衍生出很多的路径方案。为此，民警也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逐帧识别之后，再根据电动自行车的特征进行筛选。
1: 距离事发地点以东约200米的监控，虽然拍下了肇事摩托车的身影，但在岔路繁多、地形复杂的南一村，要做到精准锁定车辆后续的行驶轨迹，仍然犹如大海捞针。就在民警马不停蹄地开展排查工作的同时，伤者高某的情况却急转直下，不容乐观。
3: 是转院去啊？去哪儿啊？
4: 积水潭。
3: 挺严重的是吧？
4: 对对对，严重了。
3: 有什么危险？
4: 对。
2: 高某事发后腹部剧痛难忍，随即就送往医院就医。经后期与医院了解到，他的伤势比较严重，后期对其脾脏进行了一个摘除。
1: 高某伤势严重，逃逸骑车人的身影却淹没在了南一村拆迁区的岔道中。
2: 我们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对事发地点1.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逐一进行排查，最终发现他在事发地点北侧约500米的另一条街上出现了。
1: 这段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肇事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后台核查的结果显示，登记号牌与肇事车辆的车型完全一致。
2: 通过他的车牌号，联系了这辆车的车主，但是车主李某表示，车辆已于2023年就已经卖给了二手车行。
1: 伤者高某的工友曾告诉民警，肇事的骑车人留着中长发，身高大约1.7米，身材中等，感觉50岁左右，而这与车主李某的样貌特征也并不相符。
2: 电动车驾驶员是一个体态较瘦且年纪偏大的一个男性，李某体态偏胖且比较年轻。
0: 民警核查发现，车主李某的说法属实。自从3年前将电动自行车卖出之后，他日常出行都是靠驾驶汽车，排除了李某嫌疑的同时，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决定回到逃逸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并以此为圆心，先找车，再找人。
1: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突然中断，民警推断他的落脚点很可能就在附近。
2: 在这个范围内一共有2个居住区，我们随即对2个居住区进行逐一摸排，最终我们在事发地点东侧大约1公里 的一个居住区找到了这辆疑似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踪迹。
1: 为了确定肇事者的身份，民警决定在电动自行车停放的位置进行蹲守。5月10号下午2点，案发4天后，一直藏身于暗处的骑车人现身了。
2: 有一名男子从旁边的出租屋内走出，准备驾驶这辆电动自行车外出。我们随即上前对该名男子进行询问。
5: 知道找你人证吗？
6: 不是。
5: 还不知道？还有点装糊涂呢。
6: 哦，那是，哦，我想起来了。
1: 面对民警，骑车人陈某目光躲闪，神色慌乱，在短暂迟疑过后，心理防线彻底瓦解，但回忆起事故细节时，却又句句透露着委屈。
6: 我是这由东向西，他是由南向北，搁车头前面出来了，我车子也过来了，横穿马路吧，他就我紧急刹车，我倒地，我先倒了，他没倒地，他看见我倒地，他才倒的。我一看他没啥事，就手指头这儿脱了一点点皮。
5: 啊，
6: 那我比他厉害，我这还脱块皮。
0: 事发当天，陈某上完早工，从安济桥路附近的一家市场出发，准备回家，途中遇到了同样结束工作准备回宿舍休息的高某。两人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在陈某的表达中，被他撞倒的高某仅仅是皮外伤而已，伤情并不严重，可是实际情况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7: 下车，在门口坐着，我最近，我拿药开门去开门去，这撞后啥都不知道了，就啥不知道了。
1: 高某今年55岁，被撞倒地后，起初还能勉强起身，但很快就因腹痛难忍被紧急转院。后经诊断，高某胫骨骨折、脾破裂，经医生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2: 当陈某得知高某的伤势如此严重时，他也是十分的震惊，他以为只是小小的摔伤。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儿。
6: 好几个人，好几个人，我害怕这他不讹上我吗？讹上我，我的车子我一紧张，我车子先靠边，别叫过来的车再碰着。靠边，我一看这种情况，比我三个孩子心里那时候不能跳啊。一紧张我一走了，我害怕他赖着我。
1: 害怕担责的陈某决定一走了之，在慌忙逃离的过程中，担心暴露行踪的他还不停地回头查看，
2: 发现后方有一辆工程车一直在跟随他。他害怕是被撞人的同行人在追赶他，他便选择了走小路去，躲避对方的追赶。
1: 肇事逃逸，刻意绕路，陈某的小心思短暂地躲过了高某工友的追赶，也给民警的后续追查制造了麻烦。但最终不仅难逃经济赔偿，还可能因肇事逃逸的行为面临刑事处罚。
0: 车祸的发生或许是意外，可选择驾车逃离现场就是主观故意的行为。正因此，肇事逃逸这一情节不仅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更是法院在量刑时重点考量的因素。所以说，意外发生之时，选择担当还是逃避，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之差，决定的不仅是对他人的责任，更是自己人生的走向。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好，感谢金警官的讲述。我们再说回这场强降雨，我们总说雨湿路滑，下雨之后呢，路面的摩擦系数会降低，甚至产生镜面效应。如果还按照平时的习惯驾驶，特别容易打滑。另外呢，这种天气驾驶啊，要注意前方的突发情况。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9: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一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它的整个驾驶室将路中隔离护栏撞弯了一大块。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1: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0: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他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一辆救护车赶到之后，将坐在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个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确实是个考验，因此大家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0: 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来关注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大兴、通州、平谷、经开、朝阳等地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另外周一的限行尾号是1和6，早上7点到晚上8点，您别忘了。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2: 2026年7月6日10:14发布一号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是2级时。
3: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4: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5: 电视不净说那个？
6: 不是，不会
7: 吗？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4: 怎么
5: 就我瞅
4: 啊？您也瞅这个啊？
5: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3: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4: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8: 哎，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见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4: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8: 卫星网络，
4: 对，卫星网络。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8: 北斗短信，
4: 北斗卫星短信。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8: 启用就可以。
4: 启用以后您进去，进去以后，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
8: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4: 不，一直有，
8: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4: 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8: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3: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9: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10: 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3: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11: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3: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2: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我知道。
12: 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11: 知道，在设置里边。
12: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2: 对。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2: 对。
3: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2: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11: 我的手机是。
12: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1: 不符合呀。
3: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3: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9: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3: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

0: 抖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2: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3: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4: 显示已发送，但是
5: 那边没收到，
6: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4: 没有收到。
6: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4: 没有啊。
6: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7: 没有。
6: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4: 行
6: 吧。
4: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6: 哎，
4: 马上关机了。
6: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4: 行，那我知道了。
6: 哦。
4: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6: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7: 他还得充电，
6: 对，也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8: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是个时候，
4: 哎，这是我手机号
8: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9: 刚才
6: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1: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6: 对，
8: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6: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8: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1: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6: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3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10: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1: 可以，
10: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2: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取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13: 咱先测试一下。
10: 接着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5: 对。
10: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卸下来以后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7: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9: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1: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3: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1: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4: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1: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5: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1: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5: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5: 我学会了啊，
1: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0: 站住！哎呀！
1: 别慌，站住！
0: 站好！
1: 站住！站住！
0: 大哥，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2: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不？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
1: 干啥去啊？
0: 你说干啥呀？
3: 派出所。
0: 大哥，
1: 走，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哎

0: 啊。
1: 我可不是惯犯啊。
0: 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1: 我不想这么说了。
2: 认识我吗？
0: 你认识个屁。干啥呀这
1: 是。
0: 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打折你一条腿。

0: 你凭啥放他？
1: 这一个孩子。
0: 啥叫孩子呀？
2: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0: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处置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2: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0: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吗？
2: 我不信。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0: 你凭啥保证啊？
2: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
3: 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0: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2: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啊？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0: 打人也是犯法的。
3: 你说的对，值班吧。

0: 回来了。
1: 爸，
0: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1: 这给我。
2: 那我给你弄饭去。

0: 当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1: 属下，
2: 你去看看县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1: 哎呀，那就是不饿。
3: 淑霞，快吃饭了。哎，
1: 咋了你？
4: 没事。
1: 被领导批评了？
4: 凭啥呀？
1: 那你这拉着脸跟谁呀？哎
2: 呦，李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4: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2: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
1: 哎呀，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2: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4: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1: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4: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1: 你偷着啥没啊？
4: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1: 你都多大呀？
4: 现在差不多吧。
1: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4: 啥玩意儿？
1: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说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4: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啊。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1: 那要换成你弟呢？
4: 县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2: 我捅捅那火去。啊，
4: 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2: 啊。
5: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长，我都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1: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啊。
0: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1: 好，刘会计，得注意身子啊。

0: 干啥的？
1: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烫帽，
0: 烫头用的。
1: 啊，
0: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1: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0: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1: 你想多了吧？